0: 小猛说喊一声，叫呐喊一声，听着文奏走的，而实际上说话的人可能目不识丁。为什么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没有留下古文化的痕迹，唯独陕北方言里却保存下来了？这大概也是由于陕北地域上的特点所致，民歌好像也是这样。
1: 我想陕北民歌中的悲凉感是一种人对苦难的无奈，是从心灵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还有个问题，没来陕北之前我还不知道，陕北民歌里大部分是民间所说的酸曲儿，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酸曲儿的语言很直截了当，民间似乎并不关注它的道德内容，也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是否能影响到所有的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在一些穷乡僻壤会不会有所遗漏？就像你刚才谈到的，陕西方言中还保存着很多古语，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这些想法都是我下乡以后才有的。
0: 圣人步到此处天遗漏，
1: 什么意思？
0: 这是清朝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佩芬的一句话。当时光绪皇帝派这位老夫子当特使到陕西来考察，他考察完了呢，就写了一份折子送给皇帝，这篇文章叫七笔沟，从山川地貌到衣食住行，把陕西说得一无是处。很多陕西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可以理解，谁愿意别人骂自己的家乡呢？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很多是事实，就算心里不舒服也不能不承认。
1: 你手里有这篇文章吗？
0: 我爸爸有本线装书，上面有这篇文章，我把它给抄了下来，我啊现在就去拿。
1: 秦岭回宿舍拿了一个笔记本递给了钟云。
2: 我看看。
1: 郑彤也很好奇，两个人看着看着不禁笑了起来。
2: 这位大学士啊，肯定是在陕北走了一圈了，他笔下描写的景物都符合陕北的特征。不过这哥们儿鸭嘴可够毒的，净损人了，而且把这些特征扩大到陕西全省，这可就有点以点带面了。哈，难怪陕西人对他有意见。
1: 你看，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酒，牛蹄与羊手，这位大学士山珍海味吃油了嘴，谈论起陕北饮食才不屑一顾。可我看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老实说，现在谁要给我几个牛蹄和羊头，别说连毛吞入口，我他妈连骨头都给他嚼烂了。你看，又是奶茶又是面饼锅盔的，咱要有这些东西吃，那还不得乐死啊。
0: 这位大学士生活的年代离现在不过七八十年，看来陕北人的生存状态在继续恶化。
2: 嗨，我早看出来了，农民们并不欢迎插队知青，咱们抢了人家的口粮，土地又没有增产的可能，只能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嗨，算了，不说这些了。哎，唱首歌吧。秦岭，要不是听你唱歌，我才不陪钟月明来呢。你知道吗？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的路呢。
1: 在路上，我还想等见到你，要好好交流一下。可是见到你之后，我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听听你的歌就足够了。秦岭坐在灶前，便向灶洞里添柴火，便轻轻地唱起来。郑彤和钟月民竟听得发痴了。李奎勇收工回来，听说有人找他，他一猜呀，就是钟月民，他很兴奋地跑来。刚进了院子，钟月民就出现在窑洞门口，两个人很亲热地握手。李奎勇扳着钟月民的肩膀上下打量，说道：
3: 月民，我的印象里你总是一身将孝泥，今天一见你差点没认出来，怎么一身陕北老农打扮？

0: 干什么得像什么，咱这不是当农民吗？
1: 哥们儿，我还欠着你大人情呢，要不是你及时出手，我这条命草完了。
0: 上次在县城要不是你帮忙，我们麻烦就大了。归用，咱俩扯平了，以后不许再提了。想想那会儿打架，觉得咱们傻乎乎的，好像跟中了邪似的，出门之前忘了什么也不能忘带菜刀，这不是有病吗？
1: 那会儿是闲的，不打架不拔份干什么去，这会儿就不一样，一天不干活就少一天的工分，没工分你就得饿肚子。
0: 哎，你们支撑点粮食够吃吗？
1: 够个屁，全靠偷鸡摸狗了。
0: 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想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吧。我算想明白了，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李元朝他们惹出天大的事儿，结果怎么样？还不是都出来了，都去当兵了。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不服气也没用，该插队还得插队，这才是我们的命。
0: 奎勇，我不是也来插队了吗？
1: 你是一时走了背运，早晚你得远走高飞。
0: 你这么肯定？
1: 不信走着瞧。
0: 归勇，我就不明白，咱们从小学到现在相处一直挺好的，怎么一说起家庭出身就总是谈不拢呢？你总是用一个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地主家的少爷。其实我爸没参加红军之前也是穷人啊。
1: 打小老师就告诉我，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人人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那地位都是相同的。我还真信了，后来我才明白，人和人根本没法比，老师的话水分太大，信不得。咱不提这些。
0: 李奎勇突然看见了坐在灶前烧火的秦岭，问道，
1: 你们认识？
0: 刚认识没几天。
1: 啊，我说你小子怎么想起来看我，闹了半天是另有所图啊。哥们儿，你怎么到了陕北还不闲着？
0: 我是对他感兴趣。哎，你能介绍介绍他的情况吗？
1: 秦岭好像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这小娘们很怪，和谁也不特别接近，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在我们这儿人缘一般吧。他带来很多书，没事就坐后牙上看书，听说他出身不太好，爷爷是个什么官来着？哦，对，他妈是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唱民歌的。我就知道这些，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0: 哎，你们村的后牙是不是跟我们村的坡地隔着一条沟啊？
1: 就是那儿，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米，隔着沟聊天都行。
0: 辉勇，我得马上赶回去，还有30多里路要赶呢，走晚了要赶夜路了。
1: 月民，过几天我们村知青要去公社的水库工地干活，我也报了名，听说工地上管饭还发点钱。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妈的病最近又重，我挣点是点，这一去恐怕要干几个月，我怕你哪天突然走了，再见面就不知道哪年了。谢谢你来看我，如果你哪天有了好事要离开这里，咱们今天就算告别了。
0: 对哦，无论怎么样咱们是朋友，过去是，将来还是，就算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可是你我之间永远是平等的，你记住我这句话。
1: 哥们儿，你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0: 不用，你也要保重。蒋碧云从窑洞里走出来，一眼就发现郑彤正坐在一棵树下看书，他觉得这倒是一件怪事。在他的印象里啊，这些家伙很少看书，他们成天骂骂咧咧，打打闹闹，没一会儿的安生。尤其是郑彤很擅长恶作剧。
2: 郑彤，看什么书呢？
3: 啊，你捏的法国革命史。
2: 啊，你也看这书啊？我还以为你们这群人成天就是胡打胡闹呢。
3: 那是你的偏见，上学的时候我可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当流氓那是后来的事儿了。

0: 总自称流氓，这称呼好听是怎么？我还没见过流氓看法国革命史呢。
1: 嘿嘿，我们恰恰是一群有点文化的流氓。我认为读书是种享受，虽然知识现在有些贬值，但是将来一定会用得上。即使当流氓，那也要有文化。
0: 啊，你这人说话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明明是好话，到你嘴里也变了味儿。啊，我问你啊，你对法国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1: 总的感觉是似曾相识，有点像咱们。旧贵族送上断头台，新贵族的处境也不怎么样，往往是屁股没坐稳，又被别人送上断头台，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这本以为拿破仑是最大的赢家了，后来我又发现，他轰轰烈烈的把整个欧洲折腾得天翻地覆，这到头来也是折戟沉沙，败得很惨。
0: 你说的不错，我发现你很有头脑嘛。你和钟跃民都不是等闲之辈，干嘛老故意装出一流氓相？
1: 嗨，以前我们当好孩子当烦了，这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又要听老师的，没意思透了。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再说了，当好孩子也没当出好来呀，最后倒当是狗崽子了。我们哥几个一琢磨，不对呀，当好孩子这也太吃亏了，不如去当流氓去。就这样，我们终于投奔了流氓团伙。不看了，咱们聊聊天去。哎，蒋碧云，现在你是不是对我们流氓有了新的认识了？觉得流氓还是挺可爱的，是不是？
6: 别臭美了，你们算什么流氓啊？不过是一群一肚子坏水的混小子罢了。
5: 嘿嘿嘿，看得出来，你在学校时肯定是个好学生，对不对？
6: 那当然，我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光可门门全都是油。
5: 哎，那你当大队长时对班里落后的同学你是怎么帮助的？
6: 我们班干部做了分工，一人负责一个落后同学，一帮到底帮助他进步。
5: 哎呦喂，那太好了，我误入歧途当了流氓，现在是痛定思痛啊，想浪子回头了，可实在是没决心学好。哎，你也帮助帮助我呗，也来个一包到底怎么样？
6: 你什么意思啊？
5: 现在不是讲究一帮一一对红吗？哎，咱俩配一对，红他一辈子怎么样？
6: 郑彤，怎么说着说着那流氓就又上来了，不要脸。
5: 哎，蒋碧云同志，你不要往歪处想。是，就算我一时糊涂当了流氓，那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我呀，应该给我个改邪归正的机会。你这个少先队大队长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眼看着我深陷流氓团伙难以自拔，你为什么就不能伸出友爱的双手拉我一把呢？就算是把自己搭进去了，那也是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吧。
6: 哼！
5: 哎，蒋碧云同志，你别走啊！你救救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
7: 钟月民爬上村后的断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山坡，他的脚下是一条深深的沟谷。对面的山坡近在咫尺，这个地点还是李奎勇告诉他的。这个断崖和对面的山坡呀，只有30多米，是这条沟最窄的一个地方了。钟月民的脸上忽然露出兴奋的表情，他猛地站起来向对面看，对面山坡上空无一人，一阵歌声隐隐传来，若有若无，余音袅袅，由远及近。围着一条红围巾的秦岭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唱着。秦岭唱得忘情，钟月民也听得发呆。
8: 钟月民，你在想什么？
7: 我在想你，秦岭，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消受你呢？
8: 能惊天伟地又富甲一方。
7: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你看着我这帽子了吗？
8: 看见了，不过是一顶破帽子。
7: 可这破帽子底下是一颗装满智慧的头颅。
8: 谁敢保证里面装的不是稻草？
7: 秦岭，你应该是个识货的人，我绝对不会低估你的智力。
8: 你的意思是，谁要是对你的存在视而不见，谁就是个蠢货？
7: 当然，没有人能对突然发现的宝藏还保持一种平和心态。要发财了，谁不激动呢？
8: 呸，不害臊，真没看出来，你还挺无赖的。
7: 别不好意思，其实你心里挺愿意的，我知道。
8: 何以见得？
7: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还有，请你回去查一查成语词典。
8: 查什么？
7: 查一查失之交臂。
8: 我听不懂。
7: 秦岭，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8: 我听着呢。
7: 我喜欢你。你呢？喜欢我吗？
4: 玉民，我不讨厌你。
7: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
7: 那好，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你喜欢我。
8: 这么自信，那我要是喜欢上别人了呢？
7: 那我就等等，等你烦他了再来喜欢我。我向你保证，你早晚是我的。
8: 那就走着瞧呗，反正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你。
7: 秦岭，在你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部队当兵，我已经跟她断了。
4: 嘘，不要说你以前的事儿。

0: 既然玩游戏，又何必在乎结果呢？游戏的乐趣不都在于过程吗？
1: 秦岭，你怎么像个哲学家啊？女孩子别把自己搞得太深奥，这样可嫁不出去。
0: 月民，你是不是很寂寞？
1: 是的，在这穷乡僻壤的，难道你不寂寞吗？
0: 这就对了，因为你寂寞，所以才喜欢我。喜欢难道不是一种过程吗？如果你看重结果，就该娶我，过日子，生孩子，这才是结果。你觉得有意思吗？
1: 我没想那么远，如果现在让我娶妻生子，我恐怕不会觉得有意思。
0: 那么你承认过程比结果重要啦？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月民，你听好，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因为你寂寞，我也寂寞。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了更精彩的内容，我会祝福你，然后说声再见。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让咱们都保持着在路上的感觉。
1: 这我很难回答，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很奇特，也很理智。但我要问你，如果若干年后你我又重逢了呢？
0: 到那时啊，如果我的身边没有更精彩的男人，那么你仍然是个合适的人选。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
1: 秦岭，这场游戏肯定很有意思，
0: 也可能是个很伤感的故事。
1: 那咱们就一起往下编，闹不好能编出一部名著来，好不好？秦岭静静地望着对面山梁上的钟月民，沉默了。钟月民坐在男宿舍的土炕上，拿着一条破裤子，仔细地数着上面的窟窿。他正把手指探出屁股部位的两个窟窿，正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呢。这时候郑彤推门进来了。哎，郑彤，把你那伤湿止疼膏给拿出来，我要用用。
2: 你想补裤子？不行，挺好的东西不能让你糟蹋了，再说我也没几天了。
1: 我这裤子都露屁股了，我就剩着一条裤子，你总不能让我露着屁股出门吧？
2: 哎，你就露着吧，没人注意你的屁股。
1: 别废话，快拿出来。
2: 这我拿出来也不够用啊，你那裤子上有多少窟窿呢？干脆把我那件上衣绞了做补丁吧。
1: 那不是还得缝吗？不如粘上去省点事儿。
2: 哎，有了，蒋碧云那儿有胶水，咱把补丁粘上不就行了？
1: 哎，好主意。哎，你去蒋碧云那儿借点胶水来。
2: 哎，你别什么事都指使我呀，要去你自己去。
1: 你没看着我坐炕上了吗？我就穿了条裤衩，我要有裤子我用得着着急吗？
2: 哎，好吧好吧好吧。
1: 郑彤无奈的去女宿舍找蒋碧云，蒋碧云正在看书呢。
2: 蒋碧云在吗？
3: 进来。
2: 看书呢？
3: 有事说事儿，要闲聊我可没功夫。
2: 你那瓶胶水还在吗？
3: 为什么？
2: 补裤子。
3: 什么？补裤子要胶水干什么？
2: 粘补丁啊。钟月明唯一的一条裤子漏了腚了，坐在炕上不敢出门，这不是叫我来借胶水吗？
3: 他怎么搞的？怎么只有一条裤子？
2: 哦，是这样，原先呢有三条裤子，后来用两条裤子和村里的张宝才换了一条狗。
3: 你们还养狗？
2: 不不不，我们哪养得起狗啊，我们把狗吃了。
3: 真是胡闹，为了狗吃的连裤子都没得穿了。你裤子呢？怎么不给钟月明一条？
2: 我的裤子也就这么一条了，上次和村里的二喜用三条裤子换了一只鸡，

0: 穆月明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会做买卖。他两条裤子就换了一条狗，狗比鸡精吃得多。
1: 唉，你把周月明裤子拿来吧，我来补。你们谁想的馊主意啊？拿胶水粘补丁。
0: 唉，得，又得溜一趟。
2: 郑彤又走回了男生宿舍，说：“
0: 哎，把裤子给我，蒋碧云要给你补。”
2: 哟，这不合适吧？蒋碧云是你的主攻目标啊，我插这么一杠子多不仗义啊！
0: 嗨，算了，我试过几次没戏，碰了一鼻子灰，这妞整个就油盐不进。
2: 那恐怕是你小子又跟人家耍贫嘴了吧？你这方法不行，得拿出点真诚来，光练嘴哪成啊？
0: 哎呀，我他妈累了，从此以后不动邪念了。
2: 别灰心，我帮你想想办法。
0: 你能想出什么招来呀？
2: 哼，这你就别管了，现在把裤子送过去，下巴的事儿啊，看我的。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来盘点那些大热的经典翻唱。原唱指的是歌手将作者首次发表并由其本人或合作者演唱的歌曲，而翻唱呢，是指歌手将作者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一种行为。很多的歌通过歌手的翻唱之后被大众所熟知，所以接下来的几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谷村新司发行在1985年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道左右边引发的思考。粤语版呢，由香港词人潘元良填词之后，变成了一首歌。《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的是对女孩的思念。张学友的演唱让这首歌曲的感情非常的浓烈，演绎这首歌也有着非常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有很强的震撼力。

李克勤的《红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很多男女都被这首热血热情的歌所感动，但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香兰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一首歌，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推出的专辑《梦中的你》。这首歌在台湾、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等地受到热捧，时至今日，很多的电台仍然会时常播放这首歌。李香兰当年推出之后，在香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入选。相对于专辑当中冠军的单曲《梦中的你》和《再度重遇你》，李香兰当时未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后来却成为经典，也是罕见的非冠军单曲却在日后大热的一首经典歌。

再见我的爱人是邓丽君在1975年发行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一首歌曲。邓丽君曾经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都会把这首歌作为压轴曲目，每当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分享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人。

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又见炊烟，邓丽君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78年发表的国语专辑《岛国之情歌》第五集《爱情更美丽》当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国语作品之一，后来经很多的华语歌手翻唱。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走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这首简单旋律、歌词朗朗上口的校园民谣《迟到》，出自台湾70年代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但是这首歌真正走红，却是因为内地歌手张行在1984年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当中，并且作为主打发行，两个月的销量突破了350万盒，成为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第一人。这个记录呀，至今未被超越。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行的《迟到》。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好人好梦的原唱者呢，是广东的歌手卢以纯和宋雪莱，但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版本呀，是孙悦和邰正宵合唱的版本。好人好梦经过翻唱之后红遍全国，成为一首传递正能量，被不同的歌手在诸多的比如说慈善晚会上会演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好人好梦。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马来西亚歌手阿牛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后来是被任贤齐翻唱之后迅速红遍两岸三地，至今仍然是很多男生追女生的经典歌曲。也是有了任贤齐的翻唱，让阿牛成功打开了市场，所以才有了后来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在华语乐坛，女中音总是能够制造一些温柔伤感，低沉浑厚动人的歌声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徐小凤，她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声音不高亢不激越，平稳当中带着极强的穿透力，浑厚中带着深沉古典。无论是欢快的麦汤圆，或是略带伤感的流下眼泪前，还是诠释人生励志的顺流逆流，徐小凤的歌也成为家喻户晓茶余饭后的经典佳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徐小凤的一首歌《城市足印》。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方宁开车，就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郭荣启、朱向臣先生为您带来的打牌论。
12: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3: 哎，这各有所好。
12: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哦，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3: 哎，下棋也有意思。
12: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

0: 不赌输赢，
1: 嗯，
0: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野品人格，
1: 哦，
0: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 嗯，
0: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哦，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的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不成，干嘛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隔离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 哼，
0: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为车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 嗯，
0: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等我来，哎，飞象飞象，哎，拿炮打，那这怎么样？死了没啊？死了没？就是透着他，
1: 啊。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啊。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在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儿多少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带混子，
1: 呵
0: 啊，
1: 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 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刀五万。
0: 哎，要自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13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的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看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行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 是，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哦，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完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儿坐了3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吧，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儿坐3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2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啊、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2把庄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17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全牌没开胡，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边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还眼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的，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戏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
0: 你瞧这通闲话，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躺，拨了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呢，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 您这儿有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妇老抽，干哥哥老嘬着，受得了吗？这个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炎上火，一劲儿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

0: 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呵，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哎呀，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子。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儿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相公，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不是。
1: 哎呀，太不
0: 行，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儿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单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全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半，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没别出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大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闲话。
0: 一伸手。

0: 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那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有没有？姐们动小班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嘛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

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幼时的模样，无忧的时光，可以赖在你的怀里放声的哭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巫继平、李广伟为您带来的第一次。
6: 今天呢，我第一次到北京来演出，我也是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
7: 是
6: 第一次使用这么好的音响，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灯光，第一次遇见这么热情的观众。嘿，鼓掌的观众当中啊，
7: 怎么呢？
6: 我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小朋友慈祥厚道，
7: 慈祥。
6: 第一次看见了有位老大妈欢蹦乱跳，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小伙子嫣然一笑，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大姑娘

0: 胡说八道，
1: 怎么意思？
0: 他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 我说的不对了，
0: 你可不嘛？
1: 哎呀，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演出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专家，第一次看见这么热情的观众，第一次心情这么激动。我，那我再说一次行吗？我第一次、啊。
0: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哪来那么多第一次啊？
1: 这你就不了解了。
0: 怎么呢？
1: 我这个人呢、啊、特别喜欢研究第一次啊。
0: 这第一次有什么好研究的？
1: 学问大了。
0: 你说说，
1: 人世间甭管什么事儿、
0: 啊、
1: 都是从第一次开始。
0: 是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0: 怎么呢？
1: 您第一次哭泣就是您人生的开始啊。
0: 我刚刚降生，
1: 第一次吃奶、啊、尝到了母乳的甘甜，第一次尿床说明您有了排泄功能。
0: 我还设备齐全。
1: 第一次背起书包说明您进入了学生时代。
0: 我上学了。
1: 第一次给女生写纸条说明您继承了你们家的光荣传统、
0: 哎、你们家才这传统呢，
1: 这说明您早熟啊、哎、
0: 提这个干嘛？
1: 第一次上班、啊、说明您走向了社会。
0: 我工作了。
1: 第一次结婚说明您成了傻老爷们、哎、
0: 什么
1: 说明您成了丈夫、
0: 哎、说清楚的。
1: 第一次抱儿子说明您当上了爸爸。
0: 我后继有人。
1: 第一次抱孙子说明您当上了爷爷。
0: 我有了天伦之乐。
1: 第一次抱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爷。
0: 我四世同堂了。
1: 第一次抱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爷。
0: 我五世同堂。
1: 第一次抱重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太爷。
0: 我六世同堂。
1: 第一次抱重重重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太太太太监。
0: 太监
1: 说明您呢太能活在人间了。
0: 我能活那么大岁数吗？
1: 你看生活当中的第一次是不是无所不有啊？
0: 哎，是这样。
1: 他虽然有时显得幼稚可笑、但他毕竟是成功的基础。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二次。
0: 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二次。
1: 当然了，
0: 您具体说说。
1: 您看您第一次学走路的时候、那肯定是脚步不稳呢、
0: 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总摔跟头。
1: 大人一次又一次的教你，
0: 哎，慢慢我就学会了。
1: 第一次学说话肯定说不好，
0: 根本不会说。
1: 大人一次又一次的教你，
0: 慢慢我就会说人话了。
1: 哎
0: 啊，不是那个像大人那样说话。
1: 哎，谈恋爱也是如此啊。
0: 怎么呢？
1: 第一次的恋爱、让您终生难忘，对吗？
0: 对，那不初恋吗？
1: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约会，
0: 哟，我是又害羞又害臊。
1: 那第二次啊，
0: 我就没羞没臊了。
1: 哎啊，
0: 不是那，我就不用害臊了。
1: 第一次摸你女朋友的手，
0: 哟，我壮了半个多月的胆儿。
1: 那第二次
0: 我就胆大包天了。
1: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拥抱，
0: 哎呦，刚凑到一块儿我就灭火了。
1: 那第二次
0: 大老远我就来电了。
1: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接吻，
0: 哎呦，水平太差
1: 啊，
0: 吻了个驴唇不对马嘴。
1: 你这呵，第一次是美好的、第一次是艰难的、第一次具有首创精神、第一次也是最有意义的。
0: 太对了，
1: 有人曾经说过，
0: 说什么呢？
1: 第一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天才，
0: 哟，这高人呐。
1: 第二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庸才，
0: 该谁让他下嘴碗了。
1: 第三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蠢才。
0: 哎，那我第四次把女人比作花呢？
1: 那你是烧火柴。第一次的成功不要骄傲，要研究为什么成功，
0: 总结经验。
1: 第一次的失败不要气馁，要琢磨为什么失败，
0: 吸取教训。
1: 只要您努力的进取、成功才会属于您。
0: 对，失败啊不可怕，关键还有这第二次。
1: 谁说的？
0: 你说的呀。
1: 有些事啊，有了第一次就不应该有第二次。
0: 有了第一次不应该有第二次。
1: 当然了。
0: 哪些事儿呢？
1: 你看吃亏上当 啊就不能有第二次。
0: 您具体说说。
1: 你看比方说 啊您第一次出差
0: 怎么呢？
1: 下了车想找个舒适豪华的宾馆呢。
0: 这对呀、
1: 这时候打那边过来一位接站小姐，
0: 是啊，
1: 冲您一飞眼儿，大哥

0: 是我们扎的吧？
1: 你们那儿？
0: 我们那扎的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啊。
1: 那我呢？
0: 您就跟他去了，到那儿一瞧，
1: 怎么样？
0: 大车店。
1: 大车。

0: 么呢？
1: 还是大车店。
0: 好，我还没记性。
1: 第三次您又出差了，下了车还想找个舒适豪华的宾馆呢。
0: 哎，对呀。
1: 这时候，打那边又过来一位接站小姐，
0: 又一位，
1: 冲您又一飞眼儿。大哥，住店吗？
0: 住啊。
1: 住我们那嘎达吗？
0: 你们那儿？
1: 我们那嘎达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啊。
0: 那我呢？
1: 您又跟他去了？
0: 好嘛，我都让这飞眼给闹的。
1: 到那一瞧，哎，这回不错，根本不是大车店，
0: 高档大饭店，
1: 是个小猪圈。
0: 好嘛，我这人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
1: 你说这吃亏上当应该有第二次吗？
0: 第二次？
1: 嗯，
0: 这一次我就受不了。
1: 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好第一次，重视好第一次，让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成为最有意义的第一次。
0: 哎，我明白了。
1: 怎么着？
0: 只要把握好这第一次
1: 啊，
0: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呀。
1: 那个生活当中 啊，生活当中好的第一次我们应该坚持，不好的第一次我们应该克服啊。
0: 这第一次还有不好的吗？
1: 事情都分正反两方面吗？
0: 那不好的第一次，那要不克服呢？
1: 那就危险。
0: 那有什么呀？
1: 您别跟我抬杠。
0: 哎，这不是抬杠。
1: 再拿您打比方。
0: 拿我？
1: 就拿您第一次拦路抢劫来说吧。
0: 我拦路抢劫？
1: 第一次作案的时候你是心惊肉跳啊。
0: 我手艺不高。
1: 第一次劫的是个老太太。
0: 老太太好欺负。
1: 这老太太还是个小脚，
0: 我跑她追不上我。
1: 第二次劫的是个老头。
0: 老头好对付。
1: 这老头还拄着拐棍，
0: 他打不过我。
1: 接下来你就越劫越有瘾，越劫胆越大了。劫高的，劫矮的，劫胖的，劫瘦的，劫男的，劫女的，劫老的，劫少的，劫大的，劫小的，劫谈恋爱的，劫逛公园的，劫压马路的，劫领小孩的。
0: 这都从第一次开始。
1: 警察第一次注意你，你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进了监狱，第一次接受改造，第一次被放了出来，你又一次的作案，又一次的被抓，又一次的进了监狱，又一次的接受改造，又一次的被放了出来，你再一次的作案，再一次的被抓，再一次的进了监狱，再一次的接受改造，再一次的被放了出来。就这样，你是一次又一次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最后被处以极刑了。
0: 得，我再也没有第一次了。
1: 有啊，
0: 有，
1: 这是你第一次枪毙呀！
0: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第一次是来自于巫继平和李广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过节论》。
3: 俩职业，
4: 嗯，
3: 春节前后最火。
4: 哪俩职业呀？
3: 一个是弹棉花、打被套。
4: 哦，还有呢？
3: 磨剪子、磨刀。
4: 这年前后都用得上。
3: 哎。
4: 哎，
3: 弹一床新被窝，
4: 嗯，
3: 儿媳妇啊、
4: 哦、
3: 或者闺女回娘家，
4: 对，
3: 盖着新的，
4: 这得是，
3: 这吆喝起来啊、
4: 嗯、
3: 很清脆。
4: 哦，
3: 弹棉货打被套。
4: 哦，
3: 这样。
4: 那个呢？
3: 磨剪子磨刀不一样。
4: 嗯，
3: 骑着自行车怎么吆喝呀？
4: 啊
3: 这脑袋扬脖
4: 啊，这我知道，这声音又打高又打远。
3: 对，
4: 嗯，
3: 一吆喝起来是这样的。
4: 啊
3: 给大伙儿学学。
4: 哎，
3: 磨剪子喽，抢菜刀，哦！
4: 您这再等会儿，前头还挺像，
3: 哎，
4: 最后这小朋友都笑话你了。这哦，这怎么回事？这是
3: 您琢磨呀？
4: 啊，
3: 骑自行车，
4: 对，
3: 头朝上，
4: 哦，
3: 不看道。
4: 哎，那这怎么意思呀？
3: 磨剪子喽，前面电杆子，抢菜刀，烫，哦！
4: 好。在那刀啊削着脚面了，这下是。
3: 还有一个叫卖，现在您都听得着。
4: 这是什么呀？
3: 就是这个洗油烟机的。
4: 哦，
3: 现在一过完年，
4: 嗯，
3: 还有这推着小车，
4: 对，
3: 这吆喝，
4: 嗯，
3: 都这样啊。洗油烟机白不白？清洗油烟机。
4: 我听这几个行业都是这一个人干的啊，不嫌累的。
3: 北京有这个吧？
4: 这个确实有。
3: 您看，再到未来，
4: 嗯，
3: 要赶春节
4: 啊，
3: 再收废品。
4: 哦，
3: 谁家还卖塑料底儿啊？
4: 哎，这根本没有了。
3: 将来都卖什么？说给压岁钱，
4: 嗯，
3: 给这孩子压岁钱
4: 啊，
3: 把破烂卖卖吧。
4: 啊，莫啊，对，
3: 卖什么呢？
4: 卖什么呀？
3: 卖汽车。
4: 不，这汽车现在有啊，
3: 啊，
4: 二手车交易市场
3: 是
4: 啊，
3: 将来那汽车得上门收啊。
4: 这怎么收啊？上门
3: 推自行车收汽车呀？
4: 推着自行车收气，
3: 他吆喝呀，
4: 这还能吆喝？
3: 有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买。

0: 还不收次车，你看这位
1: 豪车呀，
0: 真那好车，这收上一辆，哎，收一大宝马，
1: 对，
0: 放哪儿啊？
1: 拿着自行车拉着呀。
0: 这北京这叫二等，搁这二等上，
1: 搁二等上啊。
0: 呵，
1: 但是这有一缺陷，
0: 嗯，
1: 上坡嗯还行，
0: 是啊，
1: 下坡毁了。
0: 哎呵，好，
1: 你这汽车惯性比自行车大呀，
0: 啊，
1: 他前头蹬那汽车，腾就压过去了。
0: 哎呀，
1: 来了这交警都傻了，
0: 怎么了？
1: 哎呦
0: 啊，
1: 这是自杀呀！
0: 哎嗨，你把这自行车搁后备箱里开走不就完了吗？
1: 再过几年啊，
0: 嗯，
1: 咱们中国人这个生活水平再高
0: 哦，
1: 到那时候你要是卖废品，
0: 对，
1: 卖汽车都不成了。
0: 那卖什么呀？
1: 飞机呀，啊！
0: 还推您这破自行车满胡同收飞机？
1: 收飞机呀，啊！
0: 这怎么吆喝呀？
1: 还吆喝呀？
0: 嗯，
1: 有波音747A340的买。
0: 你们家那几条胡同收不着飞机，我告诉你吧，啊，
1: 时代的变迁，
0: 那倒是，
1: 哎，过节也在发生变化，
0: 肯定是越来越好。
1: 你比方说一年到头这么多节
0: 啊，
1: 要问我最爱过什么节？
0: 什么节呀？
1: 清明。
0: 哦，那你们家人一定不多吧？啊，
1: 那叫什么话呀？
0: 可不，你过清明节吗？
1: 清明节为什么好啊？
0: 嗯，
1: 它消停。
0: 啊，是啊，那时候要热闹就害怕了，就
1: 这一春节，
0: 嗯，
1: 你那手机发多少红包，
0: 这倒
1: 收多少红包，
0: 嘿，
1: 发多少短信，
0: 嗯，
1: 收多少短信，
0: 哦，
1: 清明节有干这个的吗？
0: 现在这手机里还没有发白包的呢，主要是
1: 清明节正日子，拿着手机微信，
0: 哎，
1: 给人家发语音，
0: 嗯，
1: 清明节快乐，清明节快乐，
0: 哎，好，这多瘆得慌啊！这个，比如你编成那四六八句的呢？
1: 编成四六八句，你比如说吧，端午节，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嗯，
1: 粽叶飘飘传真情，
0: 这就挺好啊。
1: 粽子飘香，
0: 是
1: 递真爱
0: 啊。你换成清明节，
1: 清明节你发这个四六八句的短信，
0: 嗯，
1: 纸钱飘飘传真情，
0: 哎，
1: 花圈递传真，
0: 行了行了，这确实这受不了，这
1: 对不对？
0: 啊啊啊！
1: 过去呀，啊，
0: 嗯，
1: 你看一到那个清明扫墓啊，
0: 是
1: 上年纪人都哭，
0: 哦，
1: 我奶奶，
0: 嗯，
1: 跟我奶奶去，
0: 嗯，
1: 给我的这北京叫老祖了，
0: 哦哦，
1: 老太奶奶太姥姥上坟，
0: 啊，上坟扫墓去，
1: 还哭呢，
0: 有
1: 这哭呢，哎呦，就哭哭的那个哭天抹泪死去活来的啊，这大爷你们，
0: 哎嚯，您留神，你再吐人家那坟地上一会儿。
1: 这年轻人就是念叨，小外孙子给您画了画，
0: 哎呦，
1: 有时间您瞧瞧，
0: 真是
1: 时代不一样，
0: 这更文明了，
1: 嗯，但是您看那个一到这日子口卖那东西不成，
0: 哟，
1: 现在有那纸糊的 iPhone，
0: 啊，纸糊的手机，现在有
1: iPhone 6，
0: 嚯，
1: 还往人那边烧呢，
0: 哎呦，
1: 多余不多余，
0: 这怎么叫多余呢？
1: 人家那边是8，
0: 哎好，你说的话就没有根据。
1: 乔布斯在那边呢。
0: 哎嗨，嘿，您的意思，这乔布斯在那边，他就使8。
1: 哎，对，
0: 要按你这逻辑呀，
1: 啊，
0: 每年清明应该让那头往这头烧才对呢，知道吗？最起码使上7，现在。
1: 过节的新现象
0: 啊，这倒是新现象。
1: 过了这个节，
0: 嗯，
1: 到刚才我说的5月5，
0: 哦，
1: 5月5，
0: 嗯，
1: 可不是咱们的叫什么节气节日，
0: 嗯，
1: 像春节，
0: 哦，
1: 立春过的节，春节，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清明也要赶清明节前后有节气的，
0: 哦，
1: 5月端午过节，
0: 嗯，
1: 我们要感谢一位老前辈，
0: 感谢谁呀？
1: 对。
0: 啊，都知道，嘿，
1: 2000多年以前，
0: 嗯，
1: 屈原先生跳了河，咱们放假3天。
0: 哎嗨，好，感谢他，就为了给咱凑假期呢，是吗？
1: 那不是，
0: 嗯，
1: 说明咱们中国人
0: 啊，
1: 对先祖有崇敬，
0: 哎，这
1: 咱们热爱他，
0: 没错。
1: 屈原先生，
0: 嗯，
1: 是今天河南和湖北
0: 啊
1: 交界那个地方的人，
0: 哦，
1: 在湖南的汨罗江跳的江，
0: 哎，
1: 当年他在老家已经混不下去。那好，
0: 不是那意思。
1: 你就想多悲怆，
0: 心里难受，
1: 难受啊。
0: 对，
1: 站在那汨罗江边，嗯，五月正是涨水的时候。
0: 那倒是，嗯。
1: 我这是弄啥哩？
0: 你等会儿，这屈原怎么这味儿啊？
1: 就那交界就说这话吧。呵，我这是弄啥哩？
0: 乡音难改呀。
1: 恁说我这一辈子，嗯，我就写了这一本书啊，写这个书的离骚啊。啊，
0: 是是是。
1: 写完了以后也没有人看。哎哈，我这一生可真悲催。
0: 哎，那时候有悲催这词吗？哎呀，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哦，屈原投江兮，这就万万。哎嗨。
0: 第二句不是这么说啊，
1: 后来我们纪念他。哎，我经常在想，
0: 想什么呀？
1: 我们中国历史上，嗯，有那么多像屈原一样的大文豪，哎，大思想家，
0: 是是，
1: 要是都投江，
0: 那就甭上班了，那就啊，天天跟家待着吧，就
1: 也不行。
0: 废话，
1: 但足见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怀。哎，为一个人，嗯，我们设立一个节日，哎，这很了不起，哎，
0: 很伟大，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过完了这个节，嗯，比如说到6月1号，
0: 哎，这我知道，
1: 这叫儿童节。啊，
0: 对呀，
1: 小朋友们都要出来玩啊。
0: 小时候最喜欢过这节。
1: 小时候过儿童节呢，啊，就是玩点简单的，
0: 对呀，
1: 跳个皮筋儿啊，对，打个沙包，踢个毽子，
0: 哎，就这些。
1: 现在这小朋友们呀，嗯，让家长带着上这个游乐园，
0: 哎，咱们小时候也去，其实，哎，
1: 主题公园
0: 啊，还有主题的
1: 欢乐谷，
0: 哎，对对对，
1: 他现在那游戏吸引人哦。我们小时候上游乐园啊，过山车，嗯嗯，就叫过山车，
0: 翻滚过山车，哎，
1: 现在不叫这个，
0: 现在叫什么呀？
1: 叫宇宙极速。什么疯狂冒险，呵，丛林探秘，
0: 听着就过瘾，
1: 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就这个上岁数人他爸爸，嗯，追求刺激都爱玩这个。
0: 我爸爸这够刺激的。哎，
1: 到那个公园一瞧，嗯，那过山车他爸坐那叫什么
0: 什么呀？
1: 有去无回。哎啊，
0: 我爸玩的游戏只都是一次性的，我发现是吧？
1: 玩呗，
0: 都告诉你有去无回，就别玩了，就
1: 没人买票啊，没人买票。他爸到那儿拍，我来这有去无回。
0: 没有，没有啊，没玩这个。
1: 哎，玩这个，嗯，
0: 是
1: 这个过去，嗯，那公园里边，你好比那个双人飞天啊，这就是俩座儿那秋千啊，哦，现在叫宇宙探险。
0: 起了新名词，
1: 宇宙探险，
0: 对对，
1: 什么时空穿梭，呵，这小朋友不理解啊，哦，妈妈妈妈这个好玩，嘿，我要玩
0: 玩的，哎，啊，
1: 儿童节，
0: 对，
1: 过的就是跟这小朋友一块儿，嗯，弥补自己的童心，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老的少的一家人，嗯，说是给孩子过节，啊，一家人都过，
0: 其实大家全过节，
1: 最后由打这公园出来，嗯，一家子人吃顿饭，
0: 对，
1: 是吧？高兴，
0: 高兴，
1: 像他们家也是啊，他爸爸由打这公园做完了，哎，一家人出来买花圈去，哎，
0: 那就我就去的时候5个，回来就4个了，就，
1: 哎，玩，哎，过完了这个，嗯，比如说到9月1号，
0: 9月1号
1: 不是过节，
0: 哎，这知道啊，
1: 跟过
0: 节，对呀，啊，对不对？
1: 跟过节一样啊，嗯嗯，小孩都穿这个新衣服，哎，
0: 对，新书包，
1: 新书包，哎，新铅笔盒，
0: 对，
1: 上那过节去，高兴啊，哦哦，哎。像这个小时候他就不爱9月1号，
0: 其实有些孩子不喜欢，
1: 为什么呢？
0: 开学吗？
1: 你想7年，嗯，7年9月1号，
0: 对呀，啊，
1: 他都没换过教材，哎，
0: 我全蹲班了是吧？哎，再说那小学6年，我怎么7年没有教材呢？
1: 学前班也没过呀，哎，
0: 好，没有那么邪乎啊，哎，
1: 9月10号，
0: 哎，这是。
1: 这是什么节吗？
0: 教师节。
1: 嗯，为什么9月10号啊？教师节，
0: 这为什么呢？
1: 要在9月1号开学之后。
0: 哟，哦，这不还有讲究啊？
1: 方便这学生家长啊，啊，准备礼物。准备9天礼物，
0: 很好，那肯定没少准备。
1: 给老师，当然了，写个小卡片，哦，这就算齐了啊。
0: 也行啊。
1: 9月份当中有一个阴历节，嗯，最高兴的
0: 是啊，
1: 他们家。
0: 您甭惦记没好日子，我告诉您吧啊。
1: 8月15
0: 这是啊，这是吃啊。
1: 哎，
0: 月饼节，
1: 月饼节。
0: 哎，
1: 而且这天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你爸爸的生日。
0: 哎，你

0: 我爸爸兔爷，您看吗？嗯，
1: 一天生那么巧啊，
0: 是也
1: 到那天过生日，他爸爸得发短信啊，发微信，把这个他这个姐姐呀、哥哥都叫回来，
0: 叫一家子嘛，
1: 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啊，他爸爸高兴，哎，老头得说两句啊，
0: 没错，
1: 在这儿啊，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过生日了，我。
0: 这天生日啊，不至于非得这样，知道吗？弄俩耳朵出来，
1: 开心吗？我过生日了，你们都要孝顺我，
0: 别老有这动作。
1: 行，哎，
0: 对，
1: 都要对我好好的。
0: 颠等也不成啊啊，颠等就成了，
1: 买点好吃的。
0: 哎，对，买吃的行，
1: 好吃的。
0: 嗯，
1: 我呢？
0: 对，
1: 我也不要什么那个特别好口味的。
0: 你要什么呀？
1: 哎，我就是爱吃萝卜，爱吃菜。
0: 哎，好嘛，
1: 准备一些。
0: 还是兔子是吧？啊，你别吃这个。
1: 哎，到这天，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一家的人在最后
0: 哦，
1: 一定给他爸爸得唱一个生日快乐的歌。
0: 唱这歌成啊？
1: 啊，
0: 我告诉你，不许有这兔子，知道吗？这里头
1: 不可能有啊！
0: 就那传统的生日快乐歌，
1: 生日快乐歌啊，
0: 全都会唱。
1: 哎，一家子围坐一团，
0: 对，
1: 他爸爸点着蜡烛，
0: 哎，
1: 准备好那前奏，
0: 哎，
1: 是吧？哒哒哩滴哒哒哒，滴哒哩哒哒哒，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别唱。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1讲：欧洲活字印刷技术与中国的渊源。
6: 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传到欧洲，并在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地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印制了纸牌、雕版画、印本书籍等雕版印刷品。但是由于欧洲各国使用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与雕版印刷并不合适，所以欧洲的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中国和东亚各国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构成印刷史上的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阶段。欧洲人一般只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算作印刷术的开始时期，而把雕版印刷只作为准备期间的一个重要步骤。在他们看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才是印刷术的发明。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不仅不符合雕版印刷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巨大作用这个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欧洲印刷技术发展的基本史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看法也说明了活字印刷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生这种看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雕版印刷在欧洲历史上独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雕版印刷传入欧洲半个多世纪以后，欧洲人就开始应用活字印刷了。欧洲人早期的活字印刷大约出现在15世纪上半期。有一位威尼斯人叫卡斯塔尔迪，他是一位雕刻家，据说他看过马可波罗带回的中国书籍，他曾经从事过活字印刷。他在1426年印过了一些折页，据说还保存在当地的档案馆里。伦巴第地区在1868年塑造了一座雕像，纪念他把活字印刷术介绍到欧洲。荷兰人哈尔兰姆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一本宗教手册，但自己不太清楚，当时可能还有一些人进行过活字印刷的试验，因而荷兰人也自称是欧洲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家。对于欧洲印刷史有重大意义的是德国人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古腾堡早年从事过雕版印刷工作，1448年他以铅锡合金制成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并制造了活字印刷机。1450年他铸出了大号金属活字，印刷了36行圣经。1455年印刷了小号字拉丁文42行圣经，即著名的古腾堡圣经。在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及其印刷机在欧洲问世不久，15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等国都先后出现了按照古腾堡技术创新的印刷术，共有250家之多。有的印刷所在古腾堡的印刷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和改进，这种新的印刷技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出版书籍很快成为每一个大城市的光荣和有利的生意。16世纪初，一个有名的学者马努提乌斯在威尼斯经营了一个有名的印刷所，其印刷的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名著的精美版本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印刷史上的杰作。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很有影响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都是在他的印刷所里首先印制的。当时的许多著名人文主义者都是他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印刷术使人文主义欧洲化，印刷工厂和书店也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这因为那里是图书出版和发行的地方，也是因为那里是交流的场所。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埃利亚斯摩把活字印刷术说成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发明中最伟大的发明。那么在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的印刷术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西方学者一般对欧洲的雕版印刷术来源于中国都是肯定的态度。

但字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的关系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是一种独立的发明，与中国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人主张，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中国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就断然否定两者的关系。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不做结论，但是也有一些人曾肯定地认为，中国活字印刷对古登堡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例如，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指出，古登堡曾经受到过从阿拉伯来的商人带来的中国书籍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他的发明的最初基础。还有一则传说，说古腾堡的妻子出生于威尼斯，因此古腾堡见过某些旅行家带回威尼斯的中国印刷品，这使他受到启发，才发明了活字印刷。20世纪初的法国学者戈斯曼，对于解释中国活字印刷的向外传播，又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活字印刷术通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古登堡在他留住布拉格期间学会了这种方法。二是由一群亚美尼亚人传入欧洲，他们以前曾经和维吾尔人有过接触，以后曾住在荷兰，当时正是哈尔兰姆进行活字印刷的尝试时候。传播这种木活字的，或者是那些往来于欧亚之间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他们将这些木活字带到欧洲，从而启发了欧洲人对活字印刷的实验。至于间接的影响，中国的作用则是确凿的和显而易见的。任何新的发明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前提和条件。那么，中国发明的纸是印刷发明的基础，而由中国传入欧洲的纸牌、雕版画以及大量的中国印本书，还有当时关于中国印刷方法的各种报道，无疑都对欧洲人使用活字印刷起到了推动和刺激作用。总之，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通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西传的漫长过程。它的西传，直接启发和促进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则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下一讲，我们将着重讲印刷术对近代西方文明所发挥的重大影响。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2讲，印刷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影响。
1: 印刷术在欧洲出现不久，便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由于最初的印刷品都是宗教宣传品，所以宗教界对印刷术的推广和应用十分欢迎。他们感觉到这种发明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播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在那些不识字的群众当中传教，那些表现圣徒和圣经故事的雕版画起到了很大作用。有的教会人士说，印刷术是一切学识共同之母，是教会的辅助人。印刷术的应用价值为宗教界人士所称道，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促进宗教改革，甚至激发起与宗教精神相对立的科学和理性主义精神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欧洲印刷术的发轫和宗教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著名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术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迅速传播。在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印刷术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使新教运动的观点能够以小册子、传单和宣言的形式广泛流传。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纲领性文件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由于印刷厂感应，2周之内就传遍德国，4周内传遍了整个欧洲。要是没有印刷术，新教运动的范围就可能局限在某一地区，不可能壮大为规模宏大的国际运动，也不可能结束生理垄断学术的局面，进而消除愚昧和迷信，使欧洲得以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解放出来。印刷术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反映了时代对这种新发明的需要。在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传播知识、发展贸易和强调用白话而不是用古文进行新文学创作的时期。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在传播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方面，印刷术是一种主要的媒介。印刷术在商业上也颇有活力，能够开拓人们的眼界，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的流通方式和人们的阅读方式，使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变成了一种可以大众共享的文化形态。对于文明的发展史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印刷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生产的条件及图书的物质形态。印刷术发明最基本的影响在于它带来了书价的降低和书的相对频繁化。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锦帛，欧洲人使用的是羊皮纸，价格都十分昂贵。即使在纸发明以后，书籍的复制主要是靠人工手抄，不仅费时费工，费用高昂，而且还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错误。这种情况为书籍乃至为文化的普及带来了相当大的障碍，所以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于书的历史具有极大的意义。 我们在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史上都看到，印刷术的推广和使用，彻底改变了书籍的存在形态，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书籍大发展的时期，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个文化大繁荣、大进步的时期。比如，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朝鲜的高丽时代，以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印刷术发展了，书籍的成本降低了，使用方便了，读书的人迅速增加。有许多统计数字表明，在印刷术推广之后不久，欧洲各国出版的书籍，不仅是宗教方面的书籍，还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书籍，都成。

未成倍的迅速增长，印刷出版以及书籍的销售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据统计，在1450年到1500年间，欧洲大约有27000余部著作刊印发行，这表明出版与阅读的数量都急剧的增长，并趋于多样化，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可供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更多的读者得以选择自己想读的书，并私下按照自己的标准加以品评，这是史无前例的人与书籍关系的急剧转变，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术释放了书写和文字的力量，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动力，加快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步伐。由于印刷术的应用，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使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到了各地的大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印刷业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情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学术文化不再是修道院所垄断的了，促进了教育的大发展和知识的世俗化，由此出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科学艺术发展的高潮，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著作印本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以致法国大革命将古腾堡褒奖为第一位在欧洲传播启蒙曙光的人，而将印刷术当作各民族的自由火炬。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印刷品文化在启蒙时代的重要性，通过普及印刷，18世纪迎来了各种形式书籍的大发展的时代，包括从几大卷的百科全书到通书读物，从几十卷的大型丛书到宣传的小册子，从小说到带插图的科学著作。启蒙思想家孔多塞说，印刷品是不可驯服的力量，这股力量把出版自由强加到一切权力之上，他把启蒙思想传播开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曾经预言印刷术将在后世毁灭教会，他还指出，人的思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将改变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每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将会用一种新的材质，以新的形式来体现。十科书何等坚固，何等持久，即将让位于纸书，相比之下，这些纸却比石头更坚固，更持久。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对于近代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看作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欧洲的现代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激烈而深远的影响，使它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媒体和力量。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印刷术对近代欧洲文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下一讲我们介绍一下同样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3讲，中国火药的发明与应用。
2: 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古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国的火药和火器制作技术发明以后，陆续传播到海外各国，对各国的文明和历史发展，乃至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也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战争中的常规武器，建筑工程中开山劈路的爆炸物，把各种飞行器乃至人类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都是以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原理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是由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按一定比例配置

而成的混合物，它能在没有外界助燃剂参与的情况下迅速地燃烧，结果产生大量的气体和化学能。发明火药的前提条件，首先在于对硝石、硫磺等物质特性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硝石的了解和认识是发明火药的关键。没有对硝石特性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对火药的发明。硝石，即现代化学上说的硝酸钾，是一种钾盐。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首先开始从药物学的角度认识和利用硝石。天然硝石是一种矿物质，存在含有钾、钠、钙、镁的土壤中。人们可以从含有天然硝石的土壤中提炼质地较纯的硝。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发现硝石提炼技术的。中国人对硫磺特性的认识也是从药物学的角度开始的。在《神农本草经》中，硫磺被列为中品药，位于雄黄和齿黄之后，为中品药的第三位，称为能化金银铜铁的奇物。火药首先是作为药物来对待的，硝石和硫磺都是从药物学的角度来认识。火药一词的药字本意就在于此，把硝石、硫磺和碳构成的起火爆炸混合物叫做火药。正是对于火药的医药性能方面的认识，导致了火药在医学方面的应用，而火药治病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还有火药治病的记载。关于中国火药出现的最早年代尚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代中期已经有了关于原始火药的明确记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丹经》中详细地记载了火药的成分和性质。火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直接的就是燃放烟花爆竹。爆竹烟花是中国民俗文化之一，爆竹声中除旧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除旧迎新。据传，以火药做爆竹最早是唐代的李田发明的。李田是浏阳的猎人，当时流行大瘟疫，他去找孙思邈寻求帮助。孙思邈给他了一包火药，并告诉他把火药装在一节一节的小竹筒里，点燃后即可爆裂，发出巨响。李田回家以后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实验，果真取得了成功。但是竹筒制作的爆竹虽然响亮，但危险性大，容易伤人。李田加以改进，采取用纸来包裹火药，两头用泥巴封好，一头插上点火线，这样真正实用的爆竹就产生了。李田用爆竹的声响和硫磺气味驱散了瘴气，吓走了鬼魅，被后人尊为爆竹祖师。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绳裹火药，编成串，做成鞭炮。宋代鞭炮的花样已经很多，烟花的品种也随之丰富起来。宋代的架子烟火或盆景烟花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火药的实际应用最初和主要的目的是在军事方面。由于火药技术的应用，导致火药武器的创制和应用，并引起了兵器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的质量，进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和战场上的面貌。在中国火药发明的初期，便把它们应用到军事目的。据《史记》记载，
唐代就曾使用了飞火攻城。

飞火就是在竹竿上绑一个火药团，点着引信，用弓发射出去，去烧敌军。这是我国最早的火药武器。到宋代。

0: 电史食谱制造了火球、火箭，并在朝廷做表演。北宋汴梁有规模庞大的兵工厂，其中有火药窑制作，专门制造火药，品种有毒药烟球、精离火球和火炮，这些都是属于燃烧性的火器，也是宋代使用最广泛的火器。12到13世纪，即宋金元交替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繁的时代。宋金蒙古三个政权经常互相交战，战事不断。在当时的一些主要战场上，各方都大量使用火器。由于火器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促进了火器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管型火器的萌芽。1132年，南宋将领陈珪制作了一种长竹杆火枪，长竹杆火枪也就是一种喷火枪，它以竹筒喷射，在形制上已经与火药重火箭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出现的另一种管型火器是南宋寿春府地方于1259年创制的突火枪，这种突火枪已经具备了管型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弹丸。南宋人创制和使用的突火枪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自发运用射击原理的管型射击火器，而管型射击火器的出现则是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和突破。到了元代，创制和使用了金属管型射击火器火铳，这种以金属铸造的管型射击火器是自发运用发射原理的较为先进的管型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明代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这种火箭以固体黑火药为发射剂，借直接反作用力而发射出去。明代的火箭技术的一大成就就是创制了二级火箭，它是将两个单飞火箭首尾相接，以达到增加火箭射程的目的。二级火箭的创制表明明代火箭技术发展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国的火器制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也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下一讲我们就先介绍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和应用的情况。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4讲，火药与火器技术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0: 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的大规模外传主要是从元代开始的，当时的蒙元军队东征西战，大规模对外用兵，大量使用了当时已经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因此他们也就把火药和火器以及相关的制作技术传到了各地。火药和火器技术在中国发明不久就传到了朝鲜境内，并且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中国实传的火器有时候可以在朝鲜的传世遗物中看到，例如南宋时爆炸火器震天雷就可以在朝鲜古物中见到其遗址和详细的构造。关于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年代还不清楚，但是从12世纪以来，在高丽史中就已经发现有关发火军、火攻、火炮、放冲筒等记载。

20世纪30年代，高丽军征伐庙清叛乱军采用了火攻技术。由此可见，12世纪前期，朝鲜已经掌握了火药和火器制作技术，并应用于军事活动。13世纪60年代以后，元朝政府与高丽的关系十分密切，曾调拨大批火药和火器装备高丽军队，为高丽士兵广泛掌握火药火器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朝以后，高丽与明朝也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当时为了清剿倭寇，高丽曾经向明朝请求军事援助，明朝向高丽一次调拨了烟硝50万斤、硫磺10万斤以及各种火器。从明初一直到万历年间，明朝军器局和兵葬局制造的各种火器不断地运往朝鲜。在中国火药和火器大量流传到朝鲜的同时，朝鲜人也积极开展火药和火器的研制。在朝鲜火药和火器技术发展史上，崔茂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373年，崔茂轩找到了中国商人李元，特意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家里，从李元那里学会了火药制作技术。其后，崔茂轩向高丽政府建议，要求进行试验，但没有获得同意，他不得不在私下进行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试验成功，并向政府多次建议制造火药和火器。1377年，高丽朝廷同意采纳崔茂轩的建议，在中央政府设立火腾督监，任崔茂轩为提调官，主持制造火药和火腾，这是朝鲜有明确记载的火药生产的开始。崔茂轩在火腾监主事期间，不仅生产火药，而且还在研究过去的炮击、冲筒等武器的基础上，制造了不少新的武器。崔茂轩还亲自把火药和火器用于实战。1380年，全罗道安抚使郑棣、名将罗氏和崔茂轩指挥配有火器的高丽舰队，在全罗道与几百艘来犯的倭船展开激战。他们在镇浦港口的水战一举烧毁了全部敌船，取得大捷。崔茂轩为朝鲜火药和火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临终前总结自己从事火药和火器研制的经验，编写了《火药修炼法》一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火药和火器技术的专著。李氏朝鲜时期，政府也十分重视火药和火器的制造，并将火药和火器广泛应用于军队的装备。1430年，有的地方虎狼为害，朝鲜国王世宗亲自下令给发火50柄以除民患。发火是一种由纸质火药筒制成的爆炸或纵火武器，其中包括火箭装置。1433年，世宗游到京城东郊观看演示火炮，其中有新制作的火箭炮，一发2件或4件。可见当时朝鲜的火器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火药和火器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的。元代初年，忽必烈曾两次派兵跨海东征日本，由于元军不习水战，又遇上海上飓风，所以两次东征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东征中，元军都大量地使用了火药火器，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日本人多方设法想从朝鲜那里了解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秘密，但是朝鲜政府一直十分警惕，下令沿海各道严防将火药秘术交给倭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并不了解和掌握火药和火器技术，直到16世纪才开始仿制从中国传入的火药。

七。据记载，1543年，当时活跃在中日之间的著名海商王直，与葡萄牙商人以及其他100多人，乘一艘大海船遭遇风暴，被迫在九州南部的种子岛靠岸。船上携有火器，他们将所带铁炮卖给了岛主，并传习火药和火器之法，这就是著名的铁炮传来事件。日本史家认为，这一偶然事件是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日本的最初交流活动，开启了日本的火枪时代。从此以后，火药和火器在日本逐渐发展起来。与火药、火器有关的烟火技术在日本发展的也比较晚。德川幕府时期，中日交通和贸易来往比较多。1613年，有中国南方善造烟火的工匠随商船来到了日本，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见。他们向德川家康献上了中国铁炮2门和望远镜、烟火等，并一起观看了中国人演放的烟火。这一讲我们介绍了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下一讲我们将讲一讲向西传播的情况。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4: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4: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4: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为人当立志，自立立人，做浊世之明灯，为中流之舟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9: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是趋至老成，急则可相依。这两句话是相对说的，是吧老师？
9: 其实呢，我就刚才我在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啊，我又想到了还要有一些内容要稍微补充一下。
8: 好啊。
9: 就是我曾经呢在这个监狱里头啊，从事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
8: 对。
9: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海南省监狱管理局系统下的一个监狱了。当时呢，邀请我们呢去参与这个传统文化进监狱的这项一个项目了。那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呢，事先就要做一个调研。我们就到了好像是少年犯。少年犯的关押少年犯的一个监狱。当时呢，就监狱的管理方面哈，领导就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少年犯。其中有一个少年犯呢，出来我印象就特别深，是吧？
8: 为什么呢？
9: 这是个孩子了，大概成年还没有成年，应该肯定没有到18岁，是吧？没有到18岁，所以应该属于少年嘛。但是呢，他们这个犯了杀人罪。犯了杀人罪，然后就被判刑了。我印象说好像判了11年。那这个小孩长得呀眉清目秀的，而且呢还是就文绉绉的，是吧？就还有那个斯文气，是吧？我们就这个有这个读书人的气质，是吧？
8: 后来怎么也联系不上一个杀人犯呢？
9: 怎么连杀人犯呢？后来就问他一下哈，这个了解了情况，他的爸爸妈妈还都是老师呢。是学校的老师，好像是小学的老师。那么平时因为工作很忙嘛，这个小朋友呢，这个孩子就成了钥匙族，就下班了以后呢，就回到这个
8: 下课以后自己带一个钥匙回家。
9: 对，下课以后就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还在上班嘛。他们大院的这些朋友啊，同龄的差不多人就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实际上现在在法律上讲叫团伙，
8: 团伙作案，
9: 少年团伙，
8: 对，
9: 是吧？他呢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呢是一个比他，大2岁的一个女孩。
8: 女孩
9: 是这个头，他们一群小男孩跟着这个女孩走。你看这个女孩也很厉害哈。
8: 是啊，
9: 所以现在这个都不能以男女来论英雄，是吧？
8: 是
9: 啊，都不是说男孩，他现在很多女孩也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小太妹呀，是吧？他带着一群男孩，当时在大院里头也是一个小团伙。那么平时呢，他们在一起呢，倒还没有显露出这个问题来。但实际上呢，已经埋下祸根了。啊，因为家长关注也不够啊，然后给他们很多的钱财，他钱都有很多。这个小孩呢，他就经常上网，他上网吧里特别玩游戏，很多游戏打打杀杀的一个游戏他特别喜欢。他就觉得呢自己要成为游戏当中的英雄，所以平时呢他就买了一把这个匕首，揣在身上，模仿游戏里的英雄嘛，见到这个啊见的人就捅啊。当然游戏里英雄应该也是描绘的都是什么见义勇为的嘛，是吧？但是这个有时候价值观它不清晰啊，那为什么捅啊？你挡着我道了，是吧？
8: 对，
9: 我灭掉你了以后我就可以成为往上升级啊。
8: 对，
9: 是吧？他就是说他不是见义勇为的去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不一定是这个思想，他很可能思想就是说杀掉一个对手，哇，我就升级，我的能力强，
8: 通关就是这个逻辑，杀掉一
9: 个
8: 障碍物然后他就往前走。
9: 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就玩游戏玩得很好，平时在他已经有点分不大清楚这个现实和
8: 虚拟世界的关系，
9: 所以他在现实当中呢他就买了一把匕首揣在身上，以备呢不时之需啊，以备是吧，以备紧急情况他也想模仿。结果有一天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从马路迎面走过来，他们就两个撞上了。这边是一群孩子，这边是一

0: 一个20多岁年轻人，谁都不让道。
1: 哦，
0: 年轻人就说你们让，是吧？这孩子们就说也好像有将近十几个孩子，七八十来个孩子，
1: 人挺多的，
0: 不让道
1: 也不让。
0: 岁数当然也不大了，就是12、13、14岁，是吧？
1: 嗯，
0: 最大的大概15、16岁，也都未成年，好像是都不让道呢。这个大家吵起来了，吵起来，这个小太妹呀、啊，这个女孩啊，就下命令上，冲上去。哎呀，这十几个小男孩就冲上去了。冲上去，这个拽胳膊的拽胳膊，拽腿的拽腿，大家都把那个男孩给摁住了以后，这个小男孩就掏出这把匕首，当胸就扎过去了，一刀就扎在心脏上。
1: 哦，那个人当场毙命了，
0: 对了，就是被杀死了，是吧？那你这就是杀人案件了。那么这个杀人案件呢，这个女孩因为是下命令的，又是团队的首领啊，她就变成首犯。好像判了13年，大概是
1: 这几个都判刑了，可能
0: 对。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属于主犯，因为他是听从命令以后，他一刀扎过去，他这一刀呢，就把这十几个孩子都扎到监狱里去了，带到监狱里去了。
1: 哦，
0: 所以根据参与的程度不同，都有不同的判刑。
1: 嗯，太可惜了，
0: 是吧？这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讲，这是到底谁是恶少，是吧？
1: 嗯，
0: 你说是这个小男孩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这个小女孩的问题呢，还是大家的问题呢？你去思考。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吧，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啊，尤其这个男孩的父母啊，还是老师啊，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让我们都有一种很无语的感觉啊。
1: 对，
0: 是吧？那我们作为家长，是吧，我们平常是不是给孩子关怀的太少了？或者说我们给孩子展现出来的对孩子的生命成长，是吧，对他的价值判断是不是考虑的太少了？仅仅从经济上满足他们，想要什么给什么，那么我们就拼命的认为只要能够在经济上让孩子们有好的生活环境，作为家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是不是这样？
1: 其实这远远不够，
0: 是不是？或者说呢，这个甚至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经济条件生活，可能我们去办班啊，是吧，我们去什么下课了搞培训呐、是吧，没有真正的全副身心的用自己的人格和精神力量去感动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教育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也都是奔着金钱而去的，是吧？拿着钱，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是吧？那么不光是教育事业是这样的，各行各业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啊？您是说老师们，你凭什么让老师就不赚钱呢？每行每业都在以金钱为成功的标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就有点扭曲了。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对孩子的身心的生命成长关心就不够，我们只考虑到经济上满足他们，
1: 嗯，
0: 是吧？那么这样一来，这孩子们凑在一起啊，是吧？可能就都是恶少了。是不是？你最后看的是到底谁是鼠，谁是飞呀？啊，你说是吧？那都参与了，都进去了，你说我的家长你怎么说？那十几个孩子家长你怎么说呀？
1: 对，
0: 是吧？你到底是你能怨谁呀？你说你要怨的话，我们要怨的话，整不好只能怨自己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侠尼恶少，久必受其累，这里头啊，不见得别的孩子是恶少，整不好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恶少。啊，这个恶的意思就是错误的意思，少就是少年嘛，
1: 对，
0: 啊，我们自己都糊涂了，甚至我们自己虽然不是少年，我们成年人可能有很多事情呢，是非善恶、价值判断标准也都不一定对啊，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没有给孩子树立良好的这个榜样，也没有树立好良好的人生价值观，
1: 嗯，
0: 就是我们没有价值观嘛，价值观方向错了，
1: 是，
0: 方向错了，价值观错了。或者是没有价值观，那这样一来，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他就迷惑了。在学校里头呢，我们的教育方面对价值观的塑造可能也不够，更考虑到成绩啊、考试啊，
1: 对，
0: 是吧？考试的这个每天写作业都忙得做不过来，是吧？
1: 对。
0: 那么真正对孩子身心的成长，对他的心灵的成长。
1: 学校关注也不够。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心灵成长的时代，
1: 是
0: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了，因为我们跟过去3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呀、现在孩子也不缺物质，我们成人也不缺。
0: 实际上，我们的物质生活，人间的物质生活，说是难也难，说是简单也简单，因为我们无非就是解决吃穿不愁，是吧？冬暖夏凉，这其实基本的物质条件就够了。超过这个都不是非人，就非人类了。我们不需要，我们用不了，我们又不在天上生活，
1: 我们用不着囤积什么东西，
0: 用不着囤积什么东西。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就中国慢慢进入小康时代嘛。我们国家现在19大提出来的，这个到了2020年，就是基本都建成小康社会了，是吧？后边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么一个时期。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观察，当然经济发展对于社会来讲还是很重要。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觉得现在是心灵成长特别重要。
1: 我们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在想什么。
0: 哎，现在的这个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叫心灵成长重要的学习时代，
1: 是
0: 吧？
1: 是，
0: 或者我们讲是一种要树立起正确的良好的人生价值观的这个时代。
1: 嗯，
0: 要关心孩子的心灵成长。那学校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觉得
1: 是
0: 仅仅还是在考虑啊什么什么什么升学呀、
1: 啊，考多少分 啊，
0: 考多少分啊，然后这个考了多少名牌大学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好像还是浅了。
1: 嗯，
0: 啊
1: 是。
0: 那么现在就猛灌型的是吧？就让孩子都考上名牌大学的这种思想，拼命去灌输的，对孩子心灵成长关注不够。
1: 嗯，
0: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从家长啊，还有从我们从事学校教育的老师们，其实应该认真的来反思这一点，
1: 是
0: 对我们下一代负责任的一个问题。
1: 对呀、啊，
0: 我借这个话题稍微也多说一点。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系列节目已在千聊、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上线，欢迎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关注收听。
0: 下面这句话呢，叫"曲之老成，
1: 吉则
0: 可相依"，是吧？
1: 嗯，
0: 这个"老成持重"，这个我们一般都知道。
1: 嗯，
0: 这个"曲之"的意思呢，应该是比较谦虚，我们
1: 谦虚好学，
0: 谦虚好学，谦德嘛，
1: 嗯，
0: 谦德之孝啊，谦之一卦，六爻皆吉呀、啊
1: 嗯，
0: 是吧？这个满招损，
1: 谦受益
0: 啊，就是这个谦虚好学、对他人恭敬的这样的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老成持重啊，就是不轻浮，是吧？不浮夸、
1: 嗯、
0: 不是这种追名逐利的，是吧？判断问题呢比较稳健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人，那么吉则可以这个
1: 相依，
0: 是吧？那就遇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啊、
1: 嗯、
0: 是吧，我们可以这个依托他，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嗯、
1: 对。
0: 啊，这我觉得这个看到这句话以后呢，我首先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对
0: 不能想着说，哎呀，可观察观察周围是吧？
1: 谁是这样的人
0: 啊？对，
1: 遇到急难我就找他。
0: 我觉得首先要想说，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我是不是一个曲直老成的人？
1: 我们是不是能让别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可以相托付的人？
0: 对，那这里头呢，从整体上来讲，相对来说。这个老年人他老成嘛，所以你看到人到了老年以后啊，他都有点老成，是吧？
1: 嗯，
0: 他说因为他为什么他老成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是吧？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就是确实是人生阅历很丰富了。
1: 对，
0: 他吃过见过是吧？吃过见过拽过是吧？各种词儿，那我就见多识广了。
1: 嗯，
0: 人生的这些所谓大风大浪啊，经历过了，是吧？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是吧？他这个见过大风大浪了，人生的其实也就那么点事吗？
1: 嗯，
0: 一个是家庭的，一个是事业的，是吧？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心灵的，是吧？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他就这几大块儿。家庭当中无非就这些关系，父子关系是吧？
1: 嗯，
0: 兄弟关系、夫妻
1: 关系
0: 是吧？
1: 婆媳关系，
0: 婆媳关系是吧？这个对太太、孩子，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婆媳关系很重要。
1: 那
0: 作为婆婆来讲，你怎么对待媳妇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突破。
1: 嗯，
0: 媳妇儿来讲，怎么对待另外一个妈是吧？这个妈不是自己亲生的是吧？你怎么对待她，这就是人生的突破，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她经历过了。
1: 嗯，
0: 是吧？那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了他也会总结出来，哎呀，我败了，是吧？
1: 嗯，
0: 婆媳关系没处理好嘛，让自己苦不堪言呢、啊。
1: 嗯，
0: 哎，那他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在看待问题的时候，眼光也会有不一样啊。
1: 是，
0: 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长，他总不能把自己的失败都复制给别人吧？哪那么坏的人？失败了会总结，哎呀，以后我对婆婆得好点啊。
1: 嗯，
0: 婆婆就说，哎呀，以后对媳妇儿得好点啊，你不能把媳妇儿当外人呐、啊，是吧？弄得两个人都得不贴心呐、啊。他肯定他要总结呀、啊。所以他人生经历过了，那社会当中呢，无非就是一个，是吧？我们在团队里工作嘛，是吧？那和我们上下级、和国家的关系，是吧？然后和同事的关系、和服务对象、客户之间的关系，无非就这些东西嘛。
1: 对。
0: 然后物质上无非就是吃穿所需要的钱财，对吧？受人尊重的地位，不就是这些玩意儿吗？
1: 嗯。
0: 啊，所以然后精神世界上怎么突破和超越？怎么在有物质的情况下我们精神上很丰富，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我们精神依然充满了生命的自信，

0: 这都人生经历过这些以后啊，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他就一眼就看透了。所以年纪大的人一般他是都比较老成的，是吧？你去观察，而且年纪大的人呢一般也比较谦虚。为啥呢？都知道叫做人外有人，
1: 天外有
0: 天，
1: 天
0: 外有天，山外有山，是吧？这个你以为自己挺能干的，这来一个比我们更能干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1: 经历的太多了，
0: 是吧？以为自己有地位的又来一个地位比我们高的，以为自己有才华的比我们又来才华的，以为自己官很大来一个大官压着我们，你这事儿吧以为自己有钱财那来一个更有钱的告诉我们，然后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1: 嗯，
0: 是吧？以为自己功夫很好，那就来一个砸场子的，是吧？
1: 嗯，
0: 啊，你以为自己记忆力很好，人家来个过目不忘的，以为我们外语很好，外语说的呱呱叫，一下来一个会九门外语的，
1: 对，
0: 他备受打击的情况呢，让我们学会了谦卑，
1: 对，
0: 是吧？所以他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经常其实是要找一些老年朋友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善于向老年人学习，这也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对吧？那我们现在的你去观察，这很多的年轻人比较狂妄啊，他就把自己路给堵塞了，堵塞了自己的生命成长之路。哎，那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善于向老年人学习，向长辈学习，
1: 愿意亲近长辈。
0: 哎，他恭敬长辈，亲近长辈，哎，这都是我一看，这都属于啊，就比较叫做大器晚成啊，厚道，后面有劲儿啊，他的底力足啊。那狂妄自大的孩子呢，但我们也看，哎呀，这是初生牛犊啊，是吧？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也可能被虎呢到时候就咬了，被吃了，是吧？这也属于正常，这也是学习成长嘛。
1: 嗯，
0: 那些老成的人当初也是跌过很多跟头的人，对吧？
1: 是，
0: 哎，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些什么紧急情况的话，确确实实呢多向老年朋友学习和请教，
1: 嗯，
0: 多向长辈学习和请教是一件美事儿。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急于去在年轻的时候摆脱家庭啊，他认为有的时候离远离父母哈、啊、父母是拖累什么的，这个其实还是智慧未开啊。
1: 哦，
0: 是吧？所以有些年轻人为什么他要跑到海外去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跑到其他地方去创业啊，是吧？有些年轻朋友讲了，是吧？我急于摆脱家庭
1: 离父母越远越好，
0: 父母越远越好，上学的时候找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
1: 嗯，
0: 工作呢也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
1: 嗯，
0: 等到有一天自己成了父母了以后明白了，哎呀错了，再等到父母快要走的时候更知道错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不过那也是一种人生嘛，啊，它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么在年轻的时候就老成持重，那这个后可托国呀，是吧？
1: 大器可以早点成了。
0: 哎，就是说他这个这样的就是就慎重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也讲过呀，他说如果他要出去这个领兵打仗啊，出国访问呢，啊，他不想他不带那些莽撞之士，
1: 不带子路这样的，是吧？
0: 兔虎平和吧，是吧？
1: 对，
0: 哎，这个赤手空拳跟老虎打，是吧？
1: 对，
0: 这个也不用船，直接就游泳，就叫渡过这个汹涌的长江和黄河。他这种主我不带，啊，这有勇无谋。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是吧？年轻人呢，我们虽然是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充满了旺盛的精力，是吧？和斗志，但是呢，其实，不要急于在年轻时候就马上爆发，
1: 哦，
0: 应该是多积淀。就过去讲法叫厚积
1: 薄发，
0: 厚积薄发，是吧？就是说这个大器晚成，是吧？
1: 嗯，
0: 所以他真正积淀的很厚实啊，你很多的生命啊，这个人生啊，都有过体验，有过一些认识以后，我们再去参与一些重大的决策，再去承担一些重大的问题啊，他当然就越来越好。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缩手缩脚，是吧？
1: 嗯，
0: 把这一切呢当成自己一个成长过程，是吧？我去做，我去闯，但是我是一个学习过程。
1: 嗯，
0: 好，我不是说我真就是一定就能做成，那就做不成的时候很多呀，
1: 对，
0: 是吧？那做不成了也属于正常，做不成了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起业嘛，是吧？反正年轻嘛，
1: 嗯，
0: 年轻就可以任性嘛，对吧？
1: 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哎，但是呢，也不要把自己的底牌呢都给它用尽了，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做错的事情做得太狠了，你把自己底牌就用光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资本以为自己年轻，资本很多，其实不见得的，最宝贵的时光也就是那一二十年。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这里头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守住人的底线，是吧？我现在啥都敢做，那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碰的，人生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1: 对，

0: 做人的底线，这个良心的底线，这个法律的底线，这你碰了以后吧，这以后就是这个就叫做后果呀，这恶有恶报啊，他这个将来这个后果他缠着你，缠着一生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叫一失足
1: 成千古恨，
0: 千古恨。他就是他你看有些人他为什么他挺惨的呢？他就是因为他那个他都过线了。啊，我过线了。你比如说，我发家致富，我这个我用的是违法乱纪的手段，伤天害理的手段，是吧？
1: 嗯，
0: 就是有时候采取这个伤害他人生命的，是吧？
1: 嗯，
0: 损害他人健康的，破坏良好环境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破坏国家的这个安全的，是吧？甚至是叛国的、反人类的，
1: 嗯，
0: 啊，这些事情做了以后，那你这个你自己后来就没有退路了。
1: 对，
0: 将来我们再想改变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了，把自己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千百条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我们做一次恶事可能把这千百条路全给封死了，对吧？
1: 嗯，
0: 如果呢我们这个路还在，是吧？这条路虽然走不通了，反正缘分不对，是吧？比如说让我们开着飞机过去，那不会开飞机啊，那我们退回来，我们坐火车，然后火车半路抛锚了，是吧？那我们下来坐汽车，实在不行了还有自行车呢，是吧？这路还在。我觉得作为年轻的时候，还有我们这个要把自己的这个作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推动我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的时候，有一些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身体的底线也很重要吧。
1: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也得悠着点啊。
0: 对啊，你悠着点，你比如说我们就交往，我们就由着命的就造自己的身体，是吧？
1: 嗯，
0: 以为这身体什么都能扛得住啊，吃喝玩乐都敢啊。当然我说我吃喝玩乐都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开拓业务，是吧？陪着别人吃，陪着别人喝，陪着别人玩，陪着别人做恶事，是吧？那你最后把身体做垮了，到时候身体这个出现状况，是吧？那谁也跑不了。有
1: 的人现在好像很多20多岁甚至30多岁啊，还有就是刚刚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就是在事业上拼得太猛，又出状况。
0: 出状况了，还有的早走了，还有40多岁脑溢血，整个就垮掉了。
1: 嗯，
0: 这都要考虑的。
1: 哦，
0: 我们胡吃海塞呀，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饮食起居毫无规律啊。
1: 对，
0: 以为为了事业就什么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
1: 以为自己总是很年轻，
0: 哎，以为自己总是有很多的本钱。
1: 嗯，
0: 其实呢是不作不死，
1: 是
0: 要把自己给作呢，就 no 作 no 带嘛，是吧？
1: 嗯，对，
0: no do no 带，是吧？
1: 嗯，
0: 你不作不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握住。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趋至老成，年轻的时候，哪怕我不要那么着急的去出头露面，
1: 嗯，
0: 去那么风风光光的急于成功，啊，多蓄积。多观察，多学习，多了解这个时代和社会，
1: 嗯，
0: 是吧？多把自己的这个正气啊搞得更足一点，是吧？然后这个我们的人生阅历呢更丰厚一点，这个心胸呢更广大一点，是吧？
1: 嗯，
0: 这个福气呢再增加一点，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人脉啊人望啊再多修一点。到时候水到渠成的，自然命里该有的它自然而然的，我们通过慢慢的时间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忍辱负重的，
1: 嗯，
0: 是吧？这个不疲不厌的，是吧？这样一种努力，它自然而然会得到。不要那么急于求成，就像赌博似的，是吧？就像那个投机似的，
1: 嗯，
0: 那么一次想成就了就吃一辈子是很难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成的太早了呢，到时候他后面败得更狠。
1: 哦，所以我们年轻人呢也要争取让自己保持青春活力和干劲儿的情况下做得老成一些。那老年人的老成好像是水到渠成，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了。我特别喜欢跟老年人相处，看到他们那种淡然超脱豁达的状态，就觉得很安然，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呢，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讲解学习到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成长有帮助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就是朱子治家格言当中的趋至老成，急则可相依。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朱子治家格言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来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

0: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是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跟随作家郭文斌老师共同走上寻找安详的旅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郭老师你好。
3: 雅青你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可以说检验自己是不是心灵安详有两个标准啊。第一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还发脾气，有没有这个经常愤怒这样一种情绪。
3: 对。
1: 第二就是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第二次犯同一个错误，也就是不二过。
3: 是。检验安详一个人是不是达到一种安详的境界，有好多好多的标准。但这两条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借用过来用。不牵入我们上一次节目我们说过啊，其实很难。我常常问到每一个讲堂呀，我就会问，我说大家到目前为止没有生过一次气的请举手。
1: 可能没有一个。
3: 没有一个人举手，可见这是个难题。
1: 对。
3: 那么我又在问，我说同样的错误没有犯过两次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可见也很难。
1: 对呀。
3: 那么为什么人会二过？我们在追。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错误，会犯错误？我常常讲一个成语，当家作主。
1: 当家作主。
3: 哎，就是我们说当家作主什么的意思，这是古人对我们的一种生命状态的描述。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给你自己当家作主。
1: 就是自己的身体要由自己的心灵来管得住。
3: 简单的说，你要在现场。
1: 在现场，
3: 就是在那一刻你不在现场，小偷进来了。小偷进来，他撺掇你做错

0: 事。
1: 哦，
0: 哎，做错事。那么在这个时候，许多错误都是你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出的。
1: 这个小偷是一种比喻，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习气呀、啊、什么的。
0: 这些不良的习惯呀、
1: 嗯、
0: 惯性。
1: 对，惯性。
0: 哎，生命惯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已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1: 嗯
0: 啊，错的决定。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的情况也才能不而过呢？
1: 嗯，
0: 永远的在现场，永远的当家作主。
1: 哦，永远活在当下。
0: 永远当家作主，因为我的这个房子我不离开，你小偷没办法进来。
1: 嗯，
0: 所以当家作主的人他就不犯错误。
1: 嗯，
0: 那么人之所以二过，而且是二过，同样的错犯两次是很麻烦了。
1: 对
0: 啊，那就是说你在同样的一个课程上你两分永远拿不到了。
1: 嗯，
0: 人的一生是一百分是满分，
1: 嗯，
0: 这两分你永远拿不到了。
1: 嗯，
0: 哎，所以你那个美貌呢，你就缺了那一个环节，可能眼睛呀其他长得都很好看呢，可能你的鼻子长得不好看，为什么？缺了两分。
1: 嗯，
0: 所以就这个道理。那么怎么样才能不二过呢？
1: 对呀、啊，
0: 绝对的跟踪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再回到《弟子规》上的一句话：“知虚气如知盈，入虚室如有人。”所以你想，全世界所有的人入虚室都入有人，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的时候不犯错误，请问、
1: 嗯、
0: 还需要警察吗？不需要了。
1: 嗯，
0: 哎，许多错误都是在一个屋子里面发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认为没有别人在了，
1: 嗯，
0: 我可以做错事了。
1: 对，没有人看到。
0: 其实错误别人不在了，还有安详在看着你。
1: 啊，
0: 所以当一个人他心中有安详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我要为安详负责任。
1: 对，
0: 他就不会做错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古人的一些训练，
1: 嗯，
0: 你比如说打太极拳。
1: 对，
0: 他说套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出每一个招式之前，你的古人叫听啊，
1: 听，
0: 你要听上去。
1: 嗯、哦，
0: 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打过太极拳，你有体会，你打一套下来，
1: 嗯、
0: 你全身通泰，
1: 对，
0: 很舒服、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一套拳打下来，这个过程中有无数的
1: 杂
0: 念进去，
1: 嗯、
0: 很懊恼。
1: 哦，就打得也不舒服。
0: 不舒服，所以人生也是这样。如果你有几次错误，
1: 嗯、
0: 二过才产生，
1: 嗯，
0: 你这一生很遗憾。同样的道理，那么训练这从哪里训练？从回到现场做起。
1: 嗯，
0: 从回到安详做起，就是说每一个细节你要跟踪。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再回头去想我们前几期节目讲过的，哎，水随天去如那个父亲，为什么在他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要问说，你知道你在做作业吗？你知道你在走路吗？你知道你在看风景吗？就显得至关重要。
1: 就是提醒他，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心也要在这儿。
0: 哎，回到现场。
1: 对，嗯。
0: 所以人在做错误的时候，许多错误。你比如说两口子吵架，本来没什么事情。
1: 对，都是为很小的事儿。
0: 哎，一个人说，你胆子大，你难道敢杀了我吗？
1: 对。
0: 大夫说，我不敢吗？你就不敢，真不敢吗？一刀就过去了。
1: 嗯。
0: 刀出去的那一刻，主人是不在现场的。
1: 哦，他就是意气用事。
0: 你想一想，主人如果在现场，哪一个人愿意去尝？

0: 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那节课是主人是不在现场的。
2: 这句话大家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1: 对，他是没有做主，他内政是被谁做了主了呢？被怒气。
2: 怒气啊、哦。
1: 哎，怒气。
2: 嗯。
1: 被习气，被那个愤怒。
2: 嗯。怒气做主。
1: 咱民间把他叫做魔王嘛。
2: 对，怒气当家做主。
1: 着魔了嘛。
2: 对对是。
1: 哎，被魔王做主。
2: 嗯。
1: 你们自己已经不在现场。
2: 嗯，就是说不理智不冷静了。
1: 哎，不理智不冷静就这么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安详是对一个人的关怀啊。
2: 对，所以呢很多犯罪分子他们最后事后痛悔，都觉得自己当时一时糊涂。
1: 意气用事呀，或者等等，但是根没找到。
2: 根没找到。
1: 根在哪呢？根就是说他那一刻没当家，没做主，没在现场。
2: 嗯、
1: 是一种主人哎不在现场的状态。离位、
2: 嗯、主人也就是理智的自己、
1: 哎、
2: 冷静的自己
1: 失位，所以我这几年常常有一个、
2: 嗯、
1: 用一个词归位，归位，我说安详的安，女人在家并不是说让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就别在家里，它是个象征、
2: 嗯、
1: 归位，
2: 嗯，
1: 只有归位之后才有祥发生、
2: 嗯、对，
1: 祥是明察呀，
2: 祥
1: 智慧啊、
2: 嗯、
1: 只有一个巨大的安定清静安详、
2: 嗯、
1: 智慧才会发生。
2: 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1: 啊、
2: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1: 嗯、
2: 时差久错只为慌张。
1: 哎呀，这个慌张并不是说你动作快，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1: 是你心里不安定，
2: 心里不安定
1: 啊。那有些人他可能做事动作非常快，不叫慌张。
2: 嗯，对
1: 啊，慌张是你的心在飘摇。
2: 对，
1: 哎，就这个状态。
2: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从小教育孩子也好，作为一个人去完成自己的人格，
2: 嗯，
1: 啊，完成自己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他不贰过是一个重要标准。
2: 其实您讲的这些，也就是、
1: 啊、
2: 我觉得是个慎独的功夫。
1: 对，
2: 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
1: 慎独，
2: 慎独，
1: 慎独。我们常常哦，有人在，我们处在一种礼的状态。
2: 对对，
1: 坐的端庄呀，端端正正的。但是一个人在家里，衣服一扔，床上一躺，古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2: 哦、
1: 啊，古人认为你一个人在屋子里面，你也是
2: 要恭恭敬敬的
1: 端庄，
2: 就好像很多人都在一样、
1: 啊、对对对，第一期节目讲过，我说人的心灵跟人的身体它是一个一，它不是二。
2: 嗯
1: 啊，当你身体散乱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跑掉了。
2: 对，所以有的老师就说嘛、嗯、给我们讲一回到家里要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比如说、什么东西都要归位。
1: 是
2: 啊、哪一件衣服该挂哪儿、
1: 哎、
2: 哪一件衣服穿一天要洗了，洗的衣服都归置到一起，洗好以后再分类放到他们该去的位置上去。
1: 是
2: 这样，家里始终调理清楚，自己的内心呢也就很安定，也就找到安详了。
1: 同样的道理，
2: 就是外境其实也都有影响我们的内心。
1: 古人讲境由心造，
2: 对，
1: 我这几年常常讲，我说心也由境造。
2: 是啊，是，如果你营造了一个很干净、整洁的环境，
1: 对对对，它二者是整体、啊、
2: 我们看着心里会很舒服。
1: 是，而且在你整洁的过程、嗯、你的心也是整洁的过程。
2: 对
1: 啊，整洁。所以我每天你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写作的时候，我要把我那个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
2: 哦、
1: 然后我觉得哦，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2: 哦、
1: 你觉得很那个环境会成全你、
2: 哦、
1: 啊，所以你说弟子规上讲，他说哎，墙壁净啊，
2: 积案结，
1: 积案结，
2: 对，
1: 哎，他是有道理的，墨磨偏心不断、
2: 嗯、
1: 字不净心先病，
2: 对，
1: 他是非常有道理。
2: 嗯，那我们家长呢，在跟孩子共同来读诵经典，尤其是一起来学习《弟子规》的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来例行。
1: 是，
2: 因为有很多教育我们以前也没有经受过，
1: 是，
2: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哎，你看一看过去的那些古装画，
2: 嗯，
1: 我常常看。

0: 美术室那些，你过去你看过去那些妇女的那个姿态，
1: 哦，
0: 那一个形象出来就是教育，给孩子就是一种端庄、稳重、大方、
1: 贤淑、
0: 贤淑。
1: 嗯，
0: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一些母亲，她已经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了，她怎么去教育孩子？没有，把自己画得不像一个人样子啊，不伦不类的，花里胡哨的，穿得更不要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她无形中其实已经教育了孩子。哦，我说女孩子是可以这样随便的，男人也一样。有许多做父亲的也没有注意到这点，不怪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传统教育，
1: 嗯，
0: 他给孩子没有做一个仁义礼智信的榜样。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所以过去的家长有些事情他其实是给孩子演给孩子看，
1: 嗯，
0: 所以我常常用一个词，三国演义的那个演义，
1: 嗯，
0: 啊，我不用那个逻辑那个演义，我说他是演他的意义，这叫演义，
1: 嗯，哦，不是表演出来看，
0: 哎，是他就是演出来让你去看，
1: 嗯，
0: 让孩子哦，从小哦，我的父亲是这样孝敬爷爷的，
1: 嗯，
0: 我也应该这样孝敬他，
1: 对，
0: 教育已经完成，
1: 对，
0: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这家的家风，啊，
1: 就是通过家长的身教，
0: 他就是这样做的。我的母亲常常讲，我的奶奶在的时候，
1: 嗯，
0: 她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啊，黎明即起，洒扫清除，啊，
1: 都做到了
0: 之后，
1: 嗯，
0: 然后干什么呢？给我奶奶生火，
1: 嗯，
0: 冻茶，
1: 哦，
0: 等我奶奶起来洗脸的时候，热水我的母亲已经在盆子里面盛好了。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我的父亲可能在教育我们的时候触怒了我奶奶，我奶奶有一顿饭不吃。
1: 哦。
0: 我父亲怎么来致歉呢？跪在地上啊，整整一天。
1: 哦。
0: 膝盖都跪肿了。
1: 哦。
0: 直到我的奶奶说：“孩子，只要你知错就好，他才起来。”
1: 哦，
0: 啊，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我为了儿子的一个教育，跟父亲也发生了一些冲突。
1: 哦，
0: 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啊，我当时接我父亲在银川我那个家里面。
1: 嗯，
0: 我的父亲说：“哦，你现在厉害了，你成人了。”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了，就这一句话，我马上给人跪下。
1: 哦，
0: 然后父亲说：“你起来吧，哦，你好歹也是个人物了，你别给我跪了。
1: 哦”
0: 这么一开玩笑，我才起来。这就是一个承传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啊，那一刻你不跪下，你不足以表达你对父亲的歉疚，
1: 对
0: 啊，所以我常常说，我说不要小看了跪，
1: 嗯，
0: 我说跪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
1: 嗯，
0: 跪是一个你回到母亲的回报的状态。
1: 哦，
0: 孩子
1: 在
0: 母亲
1: 怀里
0: 的
1: 时候就是跪着的，
0: 在胎盘里面也是跪着
1: 的，是，
0: 它是我们原来的姿态。
1: 对，
0: 但是回到谦恭礼让爱的一个姿态，所以别人不理解为什么要
1: 下跪，
0: 一生缘背恭敬，他
1: 是一生必恭敬，
0: 他是你回到你的一个原位的过程。你看那个太极图，两个鱼在里面拥抱着呢，
1: 嗯，
0: 孩子在妈妈的胎里面呢，
1: 哎，
0: 他也是这个形状。
1: 哦，
0: 像人的一个耳朵的这一个形状，
1: 嗯，
0: 啊，
1: 对，是，
0: 所以说圣人是什么？圣人是旁边有一个厅嘛，
1: 是，
0: 哎，他其实是一个孩子在母亲怀中的形状，归位。
1: 哦啊，
0: 嗯，
1: 我觉得听了以后，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受启发，也希望听众有这种感觉。
0: 嗯，
1: 也许呢，郭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如说在现场这样的词我没有听说过。
0: 嗯，

0: 还有就是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杂念，可以说是跟我们自身的私欲有关的杂念比作小偷，
1: 对，
0: 这也是大家没有听过的。但愿，但是呢，虽然没有听过，但是我想过去古人经常这样比喻啊，借用，借用啊。那我们这借用，希望这种借用呢能够得到大家的领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并且对照我们现实生活，让我们共同从今天开始，从这一秒开始走上我们心灵的安详之旅。
1: 从此走进安详。好，走进幸福，
0: 走进幸福。我们在这里呢，对大家充满了期待，也祝福所有的家庭幸福，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安详的父母，也希望呢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安详的种子。
1: 对，安详的家庭，安详的社区，安详的社会。
0: 好，谢谢郭老师。
1: 谢谢雅琴。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则孔子故事，宣君之会。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子路担任仆役的长官，为了防备水灾，率领百姓们去修理沟渠。因为百姓劳动非常辛苦，子路便给每人用竹器盛的一点饭，用瓦壶装的一点米汁。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马上打发子贡前去制止。子路因此生了气，很不高兴地来到夫子那里，问夫子说：我因为一场暴雨快要来了，恐怕会发生水灾，率领老百姓们去修整田间的水道，为防洪做准备。可是老百姓们很穷，大多是饿着肚皮来的，因此给了他们每人一点饭和一点米汁。可您却打发子贡前来制止，这是制止我施行仁义呀。您平常以仁教化百姓，而今却又禁止别人施行仁义，对此我是无法接受的。孔子于是回答说：你认为百姓们受饥挨饿，为何不直接禀明君王，打开粮仓去赈济他们呢？你却私自用自己的粮食赠送百姓，这是张扬君主没有恩惠而表现自己的恩德了。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否则啊，一定会被加之以罪的。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三。

0: 千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集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水感悟。子路因为暴雨将至，为防洪率人民共修沟渠，看到人民饿着肚子来，非常不忍心，于是拿出自己的粮食来赈济百姓。乍一看好像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甚至感觉子路为人厚道，善能体恤百姓的疾苦。然而夫子却命子贡前去制止，对此呢，我们也心存疑惑。子路个性率直，于是生气地去找夫子，询问夫子为何如此，并表明自己不能接受夫子的做法。面对疑惑，直接请教，才能够化解内心的疑虑。夫子告诉子路，见百姓受饥可禀明君王，开仓赈灾，这才是为民解决饥苦的好方法。试想一下，以子路一家之粮能够帮助多少百姓，又能帮多久呢？如此施惠，人民感恩子路的恩德，却可能埋怨国君不体恤民情。于此仅缓解了一时之困，却对长远以及大局没有帮助。夫子呢，能够看得深远，请子路直接向君王反馈民情，救济百姓，不但考虑到了为民解决疾苦，还能使上下和睦，人民安乐，足见夫子的智慧。当我们眼界不够开阔，只想解决眼前问题，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去做，很可能在当前看起来是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以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反而不是好事。只有如夫子这般有高远的见地，思想周全，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合理更圆满，最终又皆大欢喜。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智慧人生，在今天的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来自宁夏的郭文斌老师，他是一位作家，来走上一条寻找安详、寻找快乐的旅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尊敬的郭老师你好。
3: 雅青你好。
1: 最近这几年以来啊，我好像听您说一直都在全国各地进行一些演讲，而且呢，您之所以愿意付出这么多时间去给公众做演讲，是因为你为他们的焦虑而焦虑。所以呢，你想帮助大家都寻找到安详，让大家都不要焦虑。那么在这些年，您跟大家，就是跟很多的广泛的读者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在交流接触的过程当中，您从他们当中都发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3: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现在人的焦虑啊，有这么几个方面。对健康的焦虑。
1: 哦，健康。
3: 对财富的焦虑。权力的焦虑。孩子的教育的焦虑。其实最终啊，一个焦虑就是终极归属的焦虑。
1: 终极归属。
3: 这个焦虑其实好多人呢都没发现，但是你从他的话里面啊倾诉中你会听出来，终极归属。
1: 这什么意思？你怎么解释？
3: 他最终这种奔忙啊，最终要到哪儿去？
1: 他不知道他的方向。
3: 对对对对，你看许多明星呀，还有也都同样谈到，就说我这样做，下一步最终我要走到哪儿去？
1: 对，
3: 茫然。
1: 哦，他可能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3: 但是潜意识中是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我常常说，我说孝敬的终极目标是要消除老人心中的归属焦虑。
1: 哦，就是我们真正的孝心。
3: 对对，这是最大的孝心，就是说一个人他最后让老人找不到归属的这种归属感。
1: 哦，
3: 许多老人他并不是说，哎，你给他穿的不好呀，吃的不好，他本身就是被自己的归属焦虑最后折磨的啊，非常痛苦。
1: 是不是就是不能够坦然的面
3: 对
1: 死亡的问题？
3: 死亡归属。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下一站车要开往哪里，我这一站车已经到点了，我下一趟车是乘哪一路车。
1: 哦，
3: 你像北京有这么多的人。

0: 公交车，
1: 公交车，你上哪一个车，
0: 是
1: 成了他的一个焦虑。
0: 哦，这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的来源。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大孝子呢，他要让父母呢消除这个焦虑。
0: 嗯，
1: 好多人呢，你看让父母去麻醉自己。
0: 嗯，
1: 哎，好多孝子以为给自己父母买一副麻将，把好多老太太、老爷子领到家里陪他们打麻将。
0: 嗯，
1: 他以为是孝子，其实是暂时的一种忘却。
0: 嗯，
1: 打完麻将又回到这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去？我跟好多老人谈过。
0: 哦。
1: 他们的一个归属问题成了一个他们最大的痛苦。不要说老人，好多人到中年以后就会想这个问题：我赚这么多钱，我最终干嘛呀？
0: 对呀。
1: 我现在已经到某一个级别，那么我即便到最高的那个级别，
0: 我又能怎么样？
1: 最后要到哪里去？
0: 那您跟他们开出来的安详药方是什么？
1: 所以我说，一个人一定要回到现场。
0: 嗯，
1: 回到现场，回到安详，安详我讲过，它既是道路又是家。
0: 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过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对对对对，
0: 不要去忧虑还没到来的事情。
1: 对，应该忧虑，但是要找到一个什么样呢？就是要找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出发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我勉强的说，就是安详。
0: 哦，
1: 那么如果现在你就在安详中，那你就已经在安详的出发点。
0: 哦，
1: 这个话讲起来可能比较抽象，比较逻辑，但是这是一个课题，我们提出来。
0: 嗯，
1: 就是说古人啊，
0: 嗯，
1: 他把每一天都作为训练死亡的过程。
0: 哦，
1: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死一次，
0: 嗯，
1: 或者两次三次，
0: 嗯，
1: 或者更多。为什么呢？要跟老人讲清楚这一点很难。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一次死亡。对不对？
0: 这个大家可能很难。
1: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空性分》，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焦虑，一个什么样的焦虑？《空性分》里面讲过，
0: 嗯，
1: 就是说我有一个焦虑折磨了我好长时间，就是说我晚上睡着了，
0: 嗯，
1: 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
1: 那我怎么能够保证明天早晨还能醒来？
0: 哦，您曾经为这个问题焦虑。
1: 对对对，我写过一篇散文叫《空性分》，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那么好多老人就是想，哦，那我现在这一生结束了，我怎么能保证我的下一站车还在运行？
0: 嗯，
1: 同样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你需要讲清楚，你就需要让回忆每天的生活。
0: 嗯，
1: 每天当你进入睡眠的时候，其实是一次小死亡。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进入睡眠那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哦，我天天都在死，我怕什么死？我就不怕了嘛。事实上，还有古人还认为，
0: 嗯，
1: 为什么会有一个成语存在？行尸走肉。
0: 嗯。
1: 行尸走肉的时候你已经死亡了，为什么？不然他尸体是对应什么来讲的？死，死了的人才叫尸体嘛。
0: 对，
1: 死了的身体才叫尸体嘛。
0: 嗯，
1: 所以在一个人在行尸走肉的状态，他已经在死亡状态。
0: 嗯，
1: 就是我说的，你不当家不做主的时候，你已经死在一种死亡状态。
0: 哦，
1: 假活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
0: 嗯，
1: 认为是一种活着，
0: 嗯，
1: 那么我们不在了就已经不活了。什么样的时候不在呢？小偷进来了，
0: 嗯，
1: 灯灭了，安详不在了，
0: 嗯，
1: 哎，这时候其实是一种死亡，只不过这个死亡威胁到我们不宜察觉。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古人用功夫，他就是从根宗心意，非常细、非常细微的地方去用心。 为什么

0: 说安详的最后越来会越快乐，越会越快乐，因为越细你品味到的越多，越细意味着越多，
1: 越多，对，
0: 维度越多。在上一期节目我赞叹过你，我说你让你的孩子去把鸟啊树呀、作为生命，意味着什么，把我们生命的倍增加了好多倍。所以孩子感受到的对应的这种喜悦多了好多倍。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到最后提供给老人的终极关怀，给孩子的一种非终极关怀，都要从引导他当家做主做起。
1: 当家做主就是我们永远要很理性的那一面
0: 回到现场，
1: 焕发出来，活到现场，
0: 回到现场，回到安详，就是终极的应该比较准确的词，我觉得安详这个词很好。
1: 所以您就说安详也是终点。
0: 对对，它既是目的地又是道路，
1: 也是过程，
0: 也是过程。
1: 哦，
0: 这个其实古人，我觉得他古人的一切方法，你最后把古书看遍，最后你发现他无一例外的，他要引导人回到安详，只不过他没这么明确的说，所以这一个话题是一个终极关怀的话题。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啊，您也去过很多的高校，对吧？
0: 对。
1: 那在跟大学生们谈论安详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听完以后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0: 他们呢，欢迎的程度出乎我的意味。我就是我到清华去，而且跟清华去讲课的时候，有一个给全国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的超星数字公司也去了。当时他们把清华大学那个时代论坛的所有的节目他录完了，全部跟踪录，那一堂课掌声最多。而且正好是中期考试的时候，听课的学生应该说是爆满。那么这就说明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一个理论。但最后提问的这个气氛非常热烈，我本来组织人给我准备的是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但最后我讲到三个小时。学生的掌声很热烈，一再的追加，给他们追加内容。最后他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如何让安详落地。他比如说他问我说，郭老师你现在讲安详，那你安详吗？
1: 对。
0: 他讲这些问题。我说我现在不敢说我已经很安详，不然他我这个书的名字就不叫寻找安详，而叫安详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寻找安详的过程。另一个意义就是说安详是无止境的。
1: 对。
0: 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一个达到了彻底的圆满的无漏的安详的人。因为孔老夫子他才70岁才无随心所欲而为之嘛。那人家是圣人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寻找的靠近的体会的过程。
1: 后来还问什么问题呢？
0: 他还有一个学生问到，就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很大，那么面对这么大的就业压力，我们怎么能
1: 安详？
0: 安详，我也同样的回答他我说这个东西，你如果你听了这一堂课，你还为你的就业去焦虑，那说明你没听进去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真的懂得安详的人，不会为就业考虑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说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拒绝阳光，没有人可以拒绝清泉，因为社会需要。如果你是阳光，你是清泉，你还愁找不到工作吗？他说很好，你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问题。所以那个学生，如果我继续回答下去，我估计那个晚上会结束得很晚。
1: 您刚才那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听完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呢，他本来事先听说安详这个词之前，没听我们节目之前有很多的烦恼，有一些焦虑。听完了以后呢，如果他还继续提一些类似刚才大学生为找不着工作，或者是我们还有的听众还问教育不好孩子，如果还为这些问题焦虑的话，是不是也是没有听懂这个？
0: 他没听懂
1: 什么是安详，
0: 没听懂啊。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我们的另一个论坛上，我讲完课以后，我说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是听得很认真。我说我很满意，说明我解决了大家心中所有的问题。
1: 大家都不提问题。
0: 对对对，昨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班，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学校的校长老师的一个班，200多人。老师们几乎没啥问题。
1: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老师也都能够走在寻找安详的路上，那是学生的幸运，学生有可能经过老师的点拨可以走上安详之旅。
0: 是因为对我来讲，你说我以前老师就没给我讲过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才找得很苦啊。
1: 对，
0: 找啊找啊，到最终碰到这儿我说我在想，我这一生如果没有碰到安详症，我还是一个烦恼的人，还是一个焦虑的人，还是一个痛苦的人。所以当年因为痛苦才写空性分那样的文章嘛，很忧伤嘛。一个人在想着，哎呀，我今天晚上睡着，我

0: 我担心明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这样的人，你想多痛苦。其实这个文章的背后透露出一个人心灵中的痛苦。
1: 哦，其实这种痛苦我觉得是不是有普遍意义的？
0: 对，绝对普遍，每一个人都有，只不过有些人比较明显，
1: 嗯，
0: 有些人比较隐藏。
1: 哦，
0: 但是终点到来的时候全部成为主要问题。
1: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当下，活在现场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安于我们现在的本位。比如说对待父母，我们就做好儿女应该尽的本分。
0: 对，
1: 在工作单位呢，我们就做好一个员工应该做的事情。
0: 这一刻
1: 在这一刻
0: 这件事情，
1: 对，就只是做这一件事情，
0: 不
1: 要去想别的，
0: 不要想。
1: 同时还要有一颗心，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这是大逻辑，
1: 这大逻辑，
0: 这是公理，第一公理，我把它叫第一公理。
1: 对，如果是做到了这几点，那我想他就已经走在安享之路上了。
0: 是
1: 吧？
0: 没错。
1: 虽然听起来呢就这几件事儿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大道至简，
0: 是
1: 往往也是很难做到。
0: 是
1: 再加上不迁怒不贰过的慎独的修身功夫。
0: 对，
1: 我们渐行渐进吧，接近安享。
0: 对，
1: 好，非常感谢郭老师。
0: 谢谢，谢谢雅青，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三子之治。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孔子往北游到了农山，子路、子贡和颜渊陪从在旁。孔子向四面眺望了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于此陈述自己的思想，没有不可以说的，你们几个谈谈各自的志向吧，我将从中选择。子路于是走到前列说，我希望用白羽装饰起来的剑把弓扯得像满月一样，用赤羽装饰起来的旗帜像日色一样的灿烂，鸣钟击鼓的禁军号上彻云霄，众多的旌旗充满余地，我独当一面出来抵抗，一定能够夺取广阔的地方，拔下敌人的旗帜，割了敌人的耳朵，大奏凯歌。恐怕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使子贡和颜渊跟着我干。孔子听了说，多么勇敢呐。子贡也来到了前列，说道，我希望齐国和楚国在广阔的原野上打起来，两国的防御工事可以互相瞭望得到，两国兵马扬起的尘土飞扬在一起，彼此拔出刀来扭结在一起。于是我穿上白色的衣裳，戴上白色的帽子，在齐楚之间陈述自己的意见，把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加以推论，以解决两国的兵患，恐怕也只有我才能做得到，让他们两个跟着我来。孔子听了说，多么能言善辩呢。 颜渊却避而不答。孔子问道：“回，你怎么没有说你的志愿呢？”颜渊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他们已经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是这样，但个人谈个人的志向，你还是谈谈吧。”颜渊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过香草和臭草是不藏在一个器皿里，尧王和桀王不领导一个国家，因为不是同一个类别。我愿得遇圣明的君主，帮他施行礼制，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使他们在城里不必设防，两国的边境不越境，将兵器铸为农器，把军马放到平原大泽中去，百姓们没有怨女旷夫的忧思，国家永没有战争的灾难，那么子路的勇力，子贡的巧辩，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孔子听后严肃地说：“多么好的道德啊！”子路举起手来说：“夫子，您选择哪一个呢？”孔子说：“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又没有浮夸的话，那么要推姓颜的那个人了。”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滴水感悟。子路骁勇善战，希望披上铠甲迎战于敌军，凯旋而归。子贡善辩，希望游说两国之间以辩才解决争斗。然而到了颜回的时候，颜回却退而不对，直到夫子请他谈谈自己的志向，颜回才述说自己的理想。可见颜回个性谦和，不喜欢与人争强斗胜。子路勇敢能战，但战争未免劳民伤财，所带来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会使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身心不安。子贡善辩，但能言善辩也有需要善辩的时机，便是两国间的交战，如此也不是太平安宁之事。唯有颜回愿以德辅佐圣王，以礼乐治国，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变兵器为农器，永离那战火的硝烟，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民生活安宁。这也正是夫子的志向，希望世界大同，百姓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社会里。也难怪夫子从中选择了颜回。由此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志向是不是也能像颜回一样，是建立在利益社会的角度上呢？王阳明先生这样说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志向之后，才会奋发起斗志，朝向目标前进，实现理想。然而立志的方向与目标应以利益国家和社会为出发点，正如夫子思想高远，不仅要利益当代社会，也要利益千秋万代的子孙。于是几千年后，我们仍然感恩怀念夫子的教化之恩。倘若以私心私利为引导，那所从事的事业恐怕还会于人类与社会有害， 一旦选错了方向，还会将自己的人生引入歧

0: 歧途。所以立志需要谨慎，志向立定之后就要奋发努力，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如此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起来。有句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让我们发起远大的志向，朝向心中的理想奋进吧。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生日之后要陪你听郭顶早年的一首歌，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自己的规则，但是早期还是有一点天真的可爱。这首歌《阳光里的时光梯》。
4: 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不进你心。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一个投票，到底喜欢 Beyonce 的是男生更多还是女生更多。作为一个有点男孩性格的女生，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

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评听的是黄韵玲，她的 Bossa 风格，关不掉的收音机。

医生陈奕迅之后来陪你听饭，我喜欢这首《暗淡的夜》，全都是半音音阶，懒洋洋的摇摆，旋律也很懒，半个音半个音的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Just wanna be

0: 听到来自 Albert 萧亚轩他不算抢手的歌，在2003年收录在专辑《爱上爱》当中，叫做《一辈子做你的女孩》。
1: 为你唱首歌，
0: 接着徐慧欣，
1: 你听见
0: 我是 Baby
1: 过，你是我的快乐。

0: 继续陪你听林志炫，他为同名电影来演唱的这一首 Jazz 52赫兹，我爱你。
1: 简单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
2: 天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我实在忍不住要打断现在莫文蔚的这一首老歌，然后呢向你隆重介绍我马上要陪你一起听的新歌，是来自艾怡良写给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在这些年他已经不需要考虑流传度，朗朗上口的感觉都不需要了，他只要说他自己的故事就好。
1: 我不再

我想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人好像不是那么的在乎人设二字的限制，不愿给自己贴上太多的标签，所以以一首作品来诠释一个坏女孩的形象又怎样呢？来换个频道，阳光的歌。

0: 心沉。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3: 该来的还是来的。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陕北这块地方很奇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块很贫瘠的土地，可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表象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很深奥的东西。
3: 这是一种文化的厚重感，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现在的陕北方言里保存着很多古语，比如老乡们说喊一声叫呐喊一声，听着文绉绉的，而实际上说话的人可能目不识丁。为什么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没有留下古文化的痕迹，唯独陕北方言里却保存下来了？这大概也是由于陕北地域上的特点所致，民歌好像也是这样。
2: 我想陕北民歌中的悲凉感是一种人对苦难的无奈，是从心灵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还有个问题，没来陕北之前我还不知道，陕北民歌里大部分是民间所说的酸曲儿，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酸曲儿的语言很直截了当，民间似乎并不关注它的道德内容，也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是否能影响到所有的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在一些穷乡僻壤会不会有所遗漏？就像你刚才谈到的，陕西方言中还保存着很多古语，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这些想法都是我下乡以后才有的。
3: 圣人步到此处天遗漏，
2: 什么意思？
3: 这是清朝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佩芬的一句话。当时光绪皇帝派这位老夫子当特使到陕西来考察，他考察完了呢，就写了一份折子送给皇帝，这篇文章叫七笔沟，从山川地貌到衣食住行，把陕西说得一无是处。很多陕西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可以理解，谁愿意别人骂自己的家乡呢？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很多是事实，就算心里不舒服也不能不承认。
2: 你手里有这篇文章吗？
3: 我爸爸有本线装书，上面有这篇文章，我把它给抄了下来，我啊现在就去拿。
2: 秦岭回宿舍拿了一个笔记本递给了钟云。
4: 我看看我看看。
2: 郑彤也很好奇，两个人看着看着不禁笑了起来。
4: 这位大学士啊，肯定是在陕北走了一圈了，他笔下描写的景物都符合陕北的特征。不过这哥们儿鸭嘴可够毒的，净损人了，而且把这些特征扩大到陕西全省，这可就有点以点带面了。哈，难怪陕西人对他有意见。
2: 你看，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酒，牛蹄与羊手，这位大学士山珍海味吃油了嘴，谈论起陕北饮食才不屑一顾，可我看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老实说，现在谁要给我几个牛蹄和羊头，别说连毛吞入口，我他妈连骨头都给他嚼烂了。你看，又是奶茶又是面饼锅盔的，咱要有这些东西吃那还不得乐死啊。
3: 这位大学士生活的年代离现在不过七八十年，看来陕北人的生存状态在继续恶化。
4: 嗨，我早看出来了，农民们并不欢迎插队知青，咱们抢了人家的口粮，土地又没有增产的可能，只能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嗨，算了，不说这些了。哎，唱首歌吧。秦岭，要不是听你唱歌，我才不陪钟月明来呢。 你知道吗？我们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的路呢。
2: 在路上，我还想等见到你，要好好交流一下。可是见到你之后，我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听听你的歌就足够了。秦岭坐在灶前，便向灶洞里添柴火，便轻轻地唱起来。郑彤和钟跃民竟听得发痴了。李奎勇收工回来，听说有人找他，他一猜呀，就是钟跃民。他很兴奋地跑来，刚进了院子，钟跃民就出现在窑洞门口，两个人很亲热地握手。李奎勇扳着钟跃民的肩膀上下打量，说道：
5: 跃民，我的印象里你总是一身将孝泥，今天一见你差点没认出来，怎么一身陕北老农打扮？
2: 干什么得像什么，咱这不是当农民了吗？
5: 哥们儿，我还欠着你大人情呢，要不是你及时出手，我这条命早完了。
2: 上次在县城要不是你帮忙，我们麻烦就大了。奎勇，咱俩扯平了，以后不许再提了。想想那会儿打架，觉得咱们傻乎乎的，好像跟中了邪似的，出门之前忘了什么也不能忘带菜刀，这不是有病吗？
5: 那会儿是闲的，不打架不拔份干什么去，这会儿就不一样，一天不干活就少一天的工分，没工分你就得饿肚子。
2: 你们支撑点粮食够吃吗？
5: 够个屁，全靠偷鸡摸狗了。
2: 你有什么打算吗？
5: 没有，想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吧。我算想明白了，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李元朝他们惹出天大的事儿，结果怎么样？还不是都出来了，都去当兵了。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不服气也没用，该插队还得插队，这才是我们的命。
2: 奎勇，我不是也来插队了吗？
5: 你是一时走了背运，早晚你得远走高飞。
2: 你这么肯定？
5: 不信走着瞧。
2: 奎勇，我就不明白，咱们从小学到现在相处一直挺好的，怎么一说起家庭出身就总是谈不拢呢？你总是用一个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地主家的少爷。其实我爸没参加红军之前也是穷人啊。
5: 打小老师就告诉我，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人人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那地位都是相同的。我还真信了，后来我才明白，人和人根本没法比，老师的话水分太大，信不得。咱不提这些。
2: 李奎勇突然看见了坐在灶前烧火的秦岭，问道：
5: 你们认识？
2: 刚认识没几天。
5: 啊，我说你小子怎么想起来看我，闹了半天是另有所图啊。哥们儿，你怎么到了陕北还不闲着？
2: 我是对他感兴趣。哎，你能介绍介绍他的情况吗？
5: 秦岭好像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这小娘们很怪，和谁也不特别接近，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在我们这儿人缘一般吧。他带来很多书，没事就坐后牙上看书，听说他出身不太好，爷爷是个什么官来着。哦，对，他妈是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唱民歌的。我就知道这些，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2: 哎，你们村的后牙是不是跟我们村的坡地隔着一条沟啊？
5: 就是那儿，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米，隔着沟聊天都行。
2: 奎勇，我得马上赶回去，还有30多里路要赶呢，走晚了要赶夜路了。
5: 月民，过几天我们村知青要去公社的水库工地干活，我也报了名，听说工地上管饭还发点钱。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妈的病最近又重，我挣点是点，这一去恐怕要干几个月，我怕你哪天突然走了，再见面就不知道哪年了。谢谢你来看我，如果你哪天有了好事要离开这里，咱们今天就算告别了。
2: 队友，无论怎么样咱们是朋友，过去是，将来还是。

0: 就算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可是你我之间永远是平等的，你记住我这句话。
1: 哥们儿，你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0: 不用。

0: 我还以为你们这群人成天就是胡打胡闹呢。
1: 那是你的偏见。上学的时候我可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当流氓那是后来的事儿了。
0: 别总自称流氓，这称呼好听是怎么？我还没见过流氓看法国革命史呢。
1: 嘿嘿，我们恰恰是一群有点文化的流氓。我认为读书是种享受，虽然知识现在有些

0: 贬值，但是将来一定会用得上。即使当流氓，那也要新贵族的处境也不怎么样，往往是屁股没坐稳，又被别人送上断头台，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这本以为拿破仑是最大的赢家了，后来我又发现，他轰轰烈烈的把整个欧洲折腾得天翻地覆，这到头来也是折戟沉沙，败得很惨。
1: 你说的不错，我发现你很有头脑嘛。你和钟跃民都不是等闲之辈，干嘛老故意装出一流氓相？
0: 嗨，以前我们当好孩子当烦了，就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又要听老师的，没意思透了。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Yeah.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再说了，当好孩子也没当出好来呀，最后倒当是狗崽子了。我们哥几个一琢磨，不对呀，当好孩子这也太吃亏了，不如去当流氓去。就这样，我们终于投奔了流氓团。不看了，走，咱们聊聊天去。哎，小蜜源，现在你是不是对我们流氓有了新的认识了？觉得流氓还是挺可爱的，是不是？
6: 别臭美了，你们算什么流氓啊？不过是一群一肚子坏水的混小子罢了。
5: 看得出来，你在学校时肯定是个好学生，对不对？
6: 那当然，我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功课门门全都是有。
5: 哎，那你当大队长时，对班里落后的同学你是怎么帮助的？
6: 我们班干部做了分工，一人负责一个落后同学，一帮到底，帮助他进步。
5: 哎呦喂，那太好了！我误入歧途当了流氓，现在是痛定思痛啊，想浪子回头了。我实在是没决心学好，哎，你也帮助帮助我呗，也来个一包到底，怎么样？
6: 你什么意思？
5: 现在不是讲究一帮一，一对红吗？哎，咱俩配一对，红他一辈子，怎么样？
6: 正彤，

0: 这么说着说着，那流氓就又上来了，不要脸。
1: 哎，蒋碧云同志，你不要往歪处想。是，就算我一时糊涂当了流氓，那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我呀，应该给我个改邪归正的机会。你这个少先队大队长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眼看着我深陷流氓团伙难以自拔，你为什么就不能伸出友爱的双手拉我一把呢？就算是把自己搭进去了，那也是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吧。
0: 哼！
1: 哎，蒋碧云同志，你别走啊！你救救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
2: 钟月民爬上村后的断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山坡，他的脚下是一条深深的沟谷。对面的山坡近在咫尺，这个地点还是李奎勇告诉他的。这个断崖和对面的山坡呀，只有30多米，是这条沟最窄的一个地方了。钟月民的脸上忽然露出兴奋的表情，他猛地站起来向对面看，对面山坡上空无一人，一阵歌声隐隐传来，若有若无，余音袅袅，由远及近。围着一条红围巾的秦岭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唱着。秦岭唱得忘情，钟月民也听得发呆。
3: 钟月民，你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你，秦岭，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消受你呢？
3: 能惊天伟地，又富甲一方。
4: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你看着我这帽子了吗？
3: 看见了，不过是一顶破帽子。
4: 可这破帽子底下是一颗装满智慧的头颅。
3: 谁敢保证里面装的不是稻草？
4: 秦岭，你应该是个识货的人，我绝对不会低估你的智力。
3: 你的意思是，谁要是对你的存在视而不见，谁就是个蠢货？
4: 当然，没有人能对突然发现的宝藏还保持一种平和心态，要发财了，谁不激动呢？
3: 呸，不害臊，真没看出来，你还挺无赖的。
4: 别不好意思，其实你心里挺愿意的，我知道。
3: 何以见得？
4: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还有，请你回去查一查成语词典。
3: 查什么？
4: 查一查失之交臂。
3: 我听不懂。
4: 秦岭，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3: 我听着呢。
4: 我喜欢你。你呢？喜欢我吗？
0: 月明，我不讨厌你。
4: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0: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
4: 那好，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你喜欢我。
3: 这么自信，那我要是喜欢上别人了呢？
4: 那我就等你烦他了再来喜欢我。我向你保证，你早晚是我的。
3: 那就走着瞧呗，反正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你。
4: 秦岭，在你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部队当兵，我已经跟她断了。
0: 嘘，不要说你以前的事儿，我没有兴趣，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儿。
4: 你好像什么都不关心，比如前途、命运和爱情，那你究竟关心什么呢？
0: 我妈妈对我说过，生活中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4: 可我却很看重结果。
0: 你可能并不了解自己，也许你是个游戏人生的人，既然玩游戏，又何必在乎结果呢？游戏的乐趣不都在于过程吗？
4: 秦岭，你怎么像个哲学家啊？女孩子别把自己搞得太深奥，这样可嫁不出去。
0: 月民，你是不是很寂寞？
4: 是的，在这穷乡僻壤的，难道你不寂寞吗？
0: 这就对了，因为你寂寞，所以才喜欢我。

0: 喜欢难道不是一种过程吗？如果你看重结果，就该娶我，过日子，生孩子，这才是结果。你觉得有意思吗？
1: 我没想那么远，如果现在让我娶妻生子，我恐怕不会觉得有意思。
0: 那么你承认过程比结果重要啦？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月明，你听好，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因为你寂寞，我也寂寞。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了更精彩的内容，我会祝福你，然后说声再见。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让咱们都保持着在路上的感觉。
1: 这我很难回答。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很奇特，也很理智。但我要问你，如果若干年后你我又重逢了呢？
0: 到那时啊，如果我的身边没有更精彩的男人，那么你仍然是个合适的人选。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
1: 秦岭，这场游戏肯定很有意思，
0: 也可能是个很伤感的故事。
1: 那咱们就一起往下编，闹不好能编出一部名著来，好不好？秦岭静静地望着对面山梁上的钟月民，沉默了。钟月民坐在男宿舍的土炕上，拿着一条破裤子，仔细地数着上面的窟窿。他正把手指探出屁股部位的两个窟窿，正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呢。这时候郑彤推门进来了。哎，郑彤，把你那伤湿止疼膏给我拿出来，我要用用。
2: 你想补裤子？不行，挺好的东西不能让你糟蹋了。再说我也没几贴了，
1: 我这裤子都露屁股了，我就剩着一条裤子，你总不能让我露着屁股出门吧？
2: 哎，你就露着吧，没人注意你的屁股。
1: 别废话，快拿出来。
2: 哎，这我拿出来也不够用啊，你那裤子上有多少窟窿呢？干脆把我那件上衣绞了做补丁吧。
1: 那不是还得缝吗？不如粘上去省点事儿。
2: 有了，蒋碧云那儿有胶水，咱把补丁粘上不就行了？
1: 哎，好主意。哎，你去蒋碧云那儿借点胶水来。
2: 哎，你别什么事儿都指使我呀，要去你自己去。
1: 你没看着我坐炕上了吗？我就穿了条裤衩，我要有裤子我用得着着急吗？
2: 哎，好吧好吧好吧。
1: 郑彤无奈的去女宿舍找蒋碧云，蒋碧云正在看书呢。
2: 蒋碧云在吗？
3: 进来。
2: 看书呢？
3: 有事说事儿，要闲聊我可没功夫。
2: 你那瓶胶水还在吗？
3: 为什么？
2: 补裤子。
3: 什么？补裤子要胶水干什么？
2: 粘补丁啊。钟月明唯一的一条裤子漏了腚子，坐在炕上不敢出门，这不是叫我来借胶水吗？
3: 他怎么搞的？怎么只有一条裤子？
2: 哦，是这样，那原先呢有三条裤子，后来用两条裤子和村里的张宝才换了一条狗。
3: 你们还养狗？
2: 不不不，我们哪养得起狗啊，我们把狗吃了。
3: 真是胡闹，为了狗吃的连裤子都没得穿了。你裤子呢？怎么不给钟月明一条？
2: 我的裤子也就这么一条了，上次和村里的二喜用三条裤子换了一只鸡，这钟月明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会做买卖。他两条裤子就换了一条狗，狗比鸡精吃得多。
3: 哎，你把钟月明裤子拿来吧，我来补。你们谁想的馊主意啊，拿胶水粘补丁。
2: 哎，得又得溜一趟。
1: 郑彤又走回了男生宿舍，说
2: 把裤子给我，蒋碧云要给你补。
1: 哟，这不合适吧？蒋碧云是你

0: 的主攻目标啊，我插这么一杠子多不仗义啊。
1: 嗨，算了，我试过几次没戏，碰了一鼻子灰，这妞整个就油盐不进。
0: 那恐怕是你小子又跟人家耍贫嘴了吧，你这方法不行，得拿出点真诚来，光练嘴哪成啊。
1: 哎呀，我他妈累了，从此以后不动邪念了。
0: 别灰心，我帮你想想办法。
1: 你能想出什么招来呀？
0: 哼，这你就别管了，现在把裤子送过去，下巴的事儿啊看我的。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看着他挽你走过，又在下一个街角与他碰头。太复杂的爱情，我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想说。
1: 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以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修建成渝铁路。成渝铁路西起成都市，东抵重庆市，全长505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建成结束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也实现了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夙愿。它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成渝铁路这个工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邓小平提出的哪些理由最终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建成渝铁路？为什么说成渝铁路是一条最省钱的铁路呢？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当中，为了控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四川，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川汉铁路的计划。这条线路东起湖北广水，经宜昌府、夔州府、重庆府，往西到四川成都府，连接湖北、四川两省，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东西向的铁路动脉。而成渝铁路就是川汉铁路的西段。1904年1月，四川总督西凉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横贯四川东西的川汉铁路，铁路全长大概是2000公里。1909年，清廷官方最终

确定川汉铁路全程一共分成四段，分别开工建设。成都府到重庆府，重庆府到夔州府，夔州府到宜昌府，从宜昌府到汉口部，并且优先建设三峡区间的夔州府到宜昌府一段，由詹天佑来担任总工程师，严德庆为副总工程师。在同年的12月10号，川汉铁路的宜昌府到夔州府段，也就是宜夔铁路，在湖北宜昌东湖正式开工了。但是后来因为四川的保路风波爆发，这个工程被迫停工。1912年1月，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四川宣布自治。夔州府原隶属民国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一大厘金税官夔官，被四川军政府接管，依然为川货进出四川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正式开始系统规划全国的铁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授意宋子文组建了川黔铁路公司，将成渝铁路作为川黔铁路的北段。但是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和路款不济等原因，这个工程总是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到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因为军事需要再度复工，零敲碎打地修了几个桥墩和一小段支线，最终因为自身垮台无以为继。所以到四川解放的时候，成渝铁路完成的土石方以及桥梁、涵洞、隧道仅为工程设计的34%，而且寸轨未铺。1949年11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12月8号，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1950年2月8号，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提议下，筹备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那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紧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交通部部长赵建民去北京向党中央以及铁道部汇报有关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方案。在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周恩来亲自审定，然后直呈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是亟待开工的。一条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兰村经烟台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第二条是正在新疆的王震给中央打了4-5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工程。而当邓小平去北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回答说：“小平啊，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邓小平当时讲了3点。第一，四川的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如果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都是西南的中心城市，如果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的百业兴旺，并且向全国提供优质的大米、猪肉、禽蛋，还有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说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也可以让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最终，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国家当时财政相当困难，党中央和政府就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兴建成渝铁路的。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还特别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以旧成渝铁路工程局作为基础，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3月21号，重庆铁路工程局在重庆的嘉陵新村挂牌成立了。赵建民是局长兼党委书记，赵希纯是副局长，萨福军为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迅速抽调一批军队的干部，充实成渝铁路各级领导班子，加快成渝铁路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考虑到解放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是在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以及缺乏必要的施工设备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1950年5月，邓小平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同志们，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在邓小平军队带头筑路的指示下，西南军区首批调集了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奔赴成渝铁路的沿线工地。就这样，1950年6月12号，重庆铁路工程局更名为西南铁路工程局。15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筑路大军，高举着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重庆九龙坡、游溪等工地，也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后来，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安排下，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个部队一共抽调了30174人，组成了5个军工筑路总队。这些指战员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一支重要的护路武装力量。他们在工地沿线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骚扰破坏，也保证了施工的安全和施工的进度。为了解决成渝铁路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同时也为解决西南地区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四川各地的失业工人参加筑路。一开始给他们实行计日工资，每人每日工资为8斤大米。后来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包含重庆市有18000多名失业工人从各地投入到筑路的行列中。重庆市游民收容所的1200名游民乞丐后来经过学习培训也参加了筑路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各军工筑路队在1950年11月底相继归还建制，工地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再次显现出来。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成渝铁路沿线的行署、专署、县人民政府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四川的4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10万民工来接替部队，按计件工资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同时抽调大量地方的负责干部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组织领导工作。就这样，1950年12月底，第一批民工到达工地。整个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前后一共投入军工28646人，失业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成渝铁路的线路总长是505公里，整个工程一共需要。

家和地方财政经济都相当困难，所以这就要求建成一条最省钱的铁路。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的致辞当中说，同志们，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咱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和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就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给建设起来。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西南的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成渝铁路建设，政府财政首先要保证成渝铁路施工的开支。1950年8月23号，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西南财政部部长陈锡云汇报说，1950年度西南财政将出现相当大的赤字，各方面必须紧缩开支。而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指示，财政要保证重点，铁路要修，其他的可以缓办，要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千方百计增加税收，铁路建设要保证。1950年到1954年，成渝铁路一共由政府投资大约1.56亿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在成渝铁路整个工地和铁路沿线都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热潮。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解放前已经修筑的成渝铁路的路基、桥墩、桥洞等等既有工程认真仔细的鉴定和尽量利用，也为成渝铁路早日建成通车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开支。那么按照中央确定的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施工中多用价廉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了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之外，其他的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所以在全线43座隧道中，1950年后新建的28座隧道的边墙全都是石砌的，隧道拱圈有23座是石拱，新建的桥涵屋拱总量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以及碎石等石砌屋拱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到8.6%。全线一共有石拱桥827座，这也就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不仅如此，沿线还有很多翻身农民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看到哪里需要人手，他们就在哪里干活。还有不少人甚至把家藏的棺材板、房料等都无偿捐献出来，作为铁路的枕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枕木是129万根，它们都是沿线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且送到工地的。成渝铁路全线总造价是人民币1.9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56亿元，每公里的平均造价37.65万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丘陵地区建成的最省钱的铁路。在整个成渝铁路的修建过程中，邓小平提倡虚心听取专家的建议，并且让专家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积极性。成渝铁路开工以后，按照邓小平尊重技术人才的指导思想，西南铁路工程局留用了旧铁路工程机构当中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邓小平当时提出，你们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从优照顾。根据这一指示，工程局为了让这些知识分子励精图治以报效国家，还让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工程局的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萨福军，早年他跟詹天佑一起修筑过粤汉铁路，这时他不顾年老体弱，为工作呕心沥血。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萨福军感慨地说，38年前我就参加西南的铁路建设，但一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这条铁路肯定是可以建成了。著名铁道选线专家蓝田出生于清朝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
他是四川著名的工程师，他的父亲兄长都是当年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家里还保存过长沙四川总

锋的军刀。蓝田从1917年开始从事铁路工作，几进成渝铁路工程局又几次退出。他因为痛心于成渝铁路寸轨未建，于是封存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在念佛经中寻觅精神寄托。当邓小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时，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技术人员重新焕发了青春。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着长江走到了珠阳西，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了金堂，对成都到乱石滩一段提出了改线方案，缩短线路里程23.8公里，提早完成了工期，更是替国家节省了旧币150亿元的材料和施工费用。我们再来说说留美的铁路专家刘嘉锡，他全面负责成渝铁路技术领导工作，只要听说哪个工地上又遇到技术难题了，他就赶到那里去现场考察解决。当人们赞扬他这个留学生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邀请回到贫穷的祖国来修铁路时，他却说，准确地讲，我是庚子赔款学生。庚子赔款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以后，又向中国勒索40,000,000-50,000,000银子的赔款，每个中国人头上都要摊一两。这么多银子，别说打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学费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国家富强上吗？为了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邓小平特派秘书到重庆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张盛藏担任考古团长。1951年3月9号，张盛藏带领考古团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桥墩基坑下挖到了一个距今几万年的人头骨化石。后来经过郭沫若、裴文中、吴汝康等著名专家的考证研究，确认它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也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5万年的历史，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的重大发现。而这个重大发现也彻底粉碎了过去西方学者认为在四川旧石器时代无古人类居住的观点。后来国务院把这次考古发现的真人类定名为资阳人。新中国的诞生极大调动了西南铁路工程局广大筑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150,000筑路大军，尽管是用灯笼火把照明、钢钎、大锤、十字镐开凿，但是仍然展示出让高山低头、令江水让路的英雄气概，让路基节节向前延伸着。从1950年8月1号从重庆向西铺轨开始，成渝铁路以每天铺筑5030米的进度推进着，在1952年6月13号铺轨到达了终点站成都。至此，新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了。1952年7月1号，成都至重庆505公里的铁路全线通车，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1953年7月30日，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成渝铁路通车以后，成都、重庆两地实现了10小时火车直达，沿线丰富的物产资源被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沿线经济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可以说，成渝铁路对于发展工业、繁荣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快乐大本营是何炅和李湘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而这首《栀子花开》无疑是青春的最好延续。

0: 间的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2: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0: 万里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北，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两条大动脉的黄金交汇之处就是武汉。桥梁作为一种建筑物，它的建造牵涉到结构、测量、材料、水文、地质、机械、施工、建筑等多个专业门类。但是在长江这样的巨大河流上建造的桥梁，更非古代桥梁所能比。从古代到晚清，在长江上

都曾经出现过因为军事目的而搭建的浮桥，但是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可以说，能否建成长江大桥，标志着国力的强弱。我们先往前看，在清朝末年，武汉三镇的雏形初具。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汉口呢是商埠，汉阳也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就被各方所关注起来。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要在武汉建一座长江大桥。1913年，国立北京大学派人到武汉展开初步的勘测和设计实习。当时提出，把汉阳和武昌之间江面最狭窄的地方作为大桥的桥址，经武昌汉阳门、宾阳门连接粤汉铁路，并且设计出公路铁路两用桥的样式。而在之后的1929年、1935年和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先后三次提出了建造武汉跨江大桥的计划，最终由于国力贫弱，计划被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之间运输全部由往来于武昌和汉口的驳船和轮渡来接转。因为货物运输量剧增，同时轮渡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轮渡中转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了。1950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勘探调查。1953年，铁道部设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任命彭敏为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与建设。这对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回国的彭敏来说，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伤好了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对大桥设计方案严格把关，从技术上保障了这项巨大工程的成功建设。我们来认识一下彭敏。1918年，他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早年毕业于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1936年参加革命，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彭敏从延安被派到东北，历任北安铁路护路军司令员兼北安铁路局副局长，绥化铁路分局局长兼电力部部长，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作为我党第一支铁路队伍的领导人，他指挥了北满铁路的抢修维护工作，为全面接收东北提供了基本物资保证，为接管全中国的铁路也奠定了基础。1950年11月6号，彭敏奉命开赴朝鲜，担任志愿军铁道兵团工程部长兼总工程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中朝联合军运司令部抢修局副局长、前方抢修指挥所司令员。当时在美军的狂轰滥炸和洪水肆虐的艰难形势中，他领导抢修部队和铁路职工，铸造了一条永不被摧毁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彭敏当时驱车奔走于各个损毁的铁路桥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站在抢修指挥的最前沿。1952年初夏，彭敏的右脚负伤，从朝鲜回国，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战时的火车运力很有限，为了尽可能多地运送那些来自战场的重伤员，彭敏坚持坐汽车回国，辗转了3天才进入医院。一开始医生说完了，必须截肢，但彭敏坚决不同意。后来因为没有截肢，伤口严重感染了，最终导致高烧昏迷，生命垂危。经过抢救苏醒过来，彭敏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治疗。后来他经过多次复杂的手术，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下，彭敏以常人难以坚持的毅力配合着治疗和康复，努力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他的行走功能。就在彭敏住院治疗期间，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滕代远以及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吕正操来到医院探望他，告诉彭敏说，现在啊，咱们正在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你好好养伤，伤好了以后啊，回铁道部担任修大桥的工作。组织上要安排彭敏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让身处在病痛当中的彭敏感到无比的兴奋，他恨不得马上领命出发。但是刚要起身，这才意识到脚伤还没痊愈呢，力不从心。于是他对两位首长说，领导决定让我去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我非常高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就是啊，我这不争气的脚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滕代远和吕正操立刻对彭敏说，老彭啊，别担心，我们问过医生了，你放心吧。领导走了以后，彭敏仍然是心潮澎湃，虽然因为脚伤不能动，但思绪早就飞到了长江边上。作为中国的第一长河，长江上从前没有一座桥梁，过去的人们在宽阔的大江面前只能赞叹自然的伟大，把长江形容为天堑，那意思是不可逾越的。现代铁路交通发展起来以后，江南江北都有了铁路，唯独在长江上连不起来，沿海的金浦线、沪宁线在浦口和南京之间也隔着长江，我国中部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也是在武汉隔江相望。在解放战争时，面对长江天堑，我军的百万雄兵挥师南下，只能用大批的帆船来运载部队和各类重武器，这些都是彭敏亲身经历过的。一想到横断长江两岸的交通要在自己手上接通，彭敏激动不已。想到这里，他决定提前出院，以便能在室外活动锻炼，早日恢复。当时正值冬天，彭敏拄着双拐还不能正常走路，滕代远安排他去广州铁路局招待所疗养，当时的考虑是南方天气暖和，便于早日恢复。出院之前，副连长院长曾经到病房看望彭敏，并且告诉他说，你的脚啊，是滕部长千万嘱咐设法保存下来的，你一定要顽强锻炼，才能像常人一样走路。这段话像一股暖流一样涌入彭敏的心里。在整个治疗期间，彭敏一直以为医院能够保留住他的脚而没有截肢，是因为自己坚决不同意，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呀，滕代远要求副连长千方百计保住彭敏的脚，这几乎是党组织下的命令。彭敏的脚部受伤严重，而且感染，他的软组织、血管都因为感染溃烂，还有扩大和蔓延的风险。医院方面为了阻断感染上行，保全伤员性命，一般的办法就是采取截肢。但是没了脚，还怎么修桥呢？显然，滕代远已经将彭敏的脚的痊愈跟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建设连在一起了。1953年1月17号，铁道部报请政务院批准委派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代理局长兼总工程师，而这时的彭敏经过刻苦锻炼，已经能甩开双拐慢慢的走路了。他立刻向滕代远报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滕代远亲切地告诉他说，别忙，北京现在还冷，桥址钻探还没完，你啊，3月底回来就行。1953年4月，铁道部设计局的武汉大桥初步设计方案基本完成。鉴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技术上的特殊复杂性，滕代远亲自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经过周总理批准，决定派彭敏带着全部资料去苏联，请苏联来帮助我国进行技术鉴定。一接到命令，彭敏立刻拟定了出国鉴定小组人员名单，
同时要求铁道部设计局一定要在4月25号之前整理出全部设计资料，送到他这里，由他进行核阅，并且最后修正。全部的

准备工作在六月底完成。七月二号，彭敏一行九人启程上路。对于这次鉴定工作，苏联政府也很重视，指定了由25位苏联桥梁界最优秀的专家、教授、著名工程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来进行。鉴定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初步设计文件得到了详细反复的研究，而苏方也提出了新的方案进行详细比较，列出了53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给出确定的评价，还提出了详尽的建议，附上了多种图表。整个技术鉴定的过程用了2个多月，中方人员最后在9月11号回到国内。回国以后，彭敏让翻译把苏联的鉴定结论以及附件图表译成中文，同时制作了详细的报告书，包括谈话记录、讲授笔记，经过整理一共有16万字，向铁道部进行了详尽的汇报。苏联专家的鉴定结论当中有9项修正，这其中争论比较大的是江身部分的桥式，也就是梁式的变更。当时苏联专家建议改成等跨、平弦、三孔一连的连续梁，而我国的初步设计方案是剪枝梁，是钱塘江大桥采用的梁式。对此，彭敏认为，剪枝梁的设计和制造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在大跨度的架设，特别是在长江上架设，就地拼装时需要在深水中修建临时墩架，浮运安装需要大型浮运设备。不仅如此，长江的水流急，水位涨落很大，墩子高，风浪大，困难大。此外，剪枝梁所用的钢料比较多，大约多出了9.2%，一共是2060吨。如果用连续梁，设计和制造虽然比剪枝梁复杂一些，但是在本桥的具体情况下，可以采用深壁安装法，充分利用它本身结构的强度，不需要在江心修建临时墩架，安装方便，钢料也节省，而且这种结构本身就比较坚强稳定，稍微受一些损伤破坏，像战争啊、地震啊等等，问题都不大。毕竟彭敏是经历过战争抢修的，他深知连续梁和剪枝梁坚固性的差别，而且连续梁还节省钢料，因此他赞成连续梁，建议对初步设计进行修改。而对于江身墩台，也就是桥墩基础，我国的初步设计方案跟苏联鉴定小组都一致决定采用气压沉箱法来施工。对这个气压沉箱法，彭敏并不懂，中国的工程师也很少有人懂，所以这是这次学习的重点。当时伏尔加河正在修建中的一座大桥正在使用气压沉箱法施工，彭敏一行人就在苏联桥梁工程局长马斯克廖夫的带领下到那儿参观。马斯克廖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而这正是由于使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所得的沉箱病落下的残疾。到了现场，苏方拿来几套工作服，然后一个沉箱医生来给彭敏他们检查身体，他们只有3个人合格。彭敏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所以医生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下去。合格的3个同志穿上工作服，由一个沉箱工长领着进入气闸，正要关门时，马斯克廖夫一弯腰也跟进去了，他要亲自告诉中国同志们怎么在沉箱里工作。几个人上来以后，大家都因为气压变换耳朵听不清声音，按着他们完全按照沉箱工下班的制度，坐上为沉箱工特备的船，到沉箱工休息室喝了为沉箱工准备的浓茶和丰富的定食，而下沉箱的人都脱换衣服洗澡，然后让医生检查身体。这是彭敏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气压沉箱法，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比如这种方法对工人身体健康有威胁，施工程序既复杂又费时，用的设备繁多昂贵。这次参观对后来在武汉长江大桥施工中采用另外的新方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工程初步设计完成以后，就进入技术设计的环节。苏联专家认为，技术设计由中国工程师独立担当还是有困难的，必须让苏联来帮助。鉴定报告书建议有2个方案，一个全部包给苏联设计公司，第二聘请少数专家进行指导，由中国

工程师自行设计。彭敏非常注意培养我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同时也考虑到节约开支和节省工程时间。这次去苏联鉴定的费用，包括相关人员的工薪、文件编制，一共花了7万卢布。对此彭敏很心痛，毕竟我国还很羸弱，不能随便大手大脚的花钱。经过认真的思考，反复的比较，彭敏决定咱们从国情出发，充分信任和发挥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完成最终的技术设计方案。在钢梁是采用自行生产还是订购的问题上，彭敏也建议采取自行生产的方案，例如首先要自力更生，其次再争取外援。只要咱们的工厂技术力量能够解决，尽量多用我们自己钢厂和桥梁厂，这样可以通过大桥工程的建设促使我国工业的生产力发展上去。就这样，回国以后，彭敏立刻组织参加初步设计的人员进行了学习讨论，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的几项需要修正的鉴定结论，兼顾着本国国情，再一次研究修正了初步设计。除梁式改变之外，还有桥度线、公路桥面的载重、美术方案的选定原则、施工组织设计等等都有所变更。对鉴定结论中建议的9个修正和具体措施，以及今后施工中需事先解决的问题，写出了新的初步设计方案，在1954年1月正式送呈政务院，并且得到了批准。1955年9月1号，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中国国家15计划重点工程开工建设。1957年3月16号，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桥墩建设工程。5月4号，大桥钢梁顺利合拢。9月25号，大桥工程竣工。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整个武汉沸腾了，而国人在这一天圆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时的彭敏由衷的喜悦，在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过程中，他认真审核桥梁的设计方案，这是党交给他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职责，他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工程负责的细致和认真，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做出判断，给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真正把了关，付出的心血没有白流。在这之后，彭敏又组织领导了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湖南湘江大桥、广州珠江大桥等重要工程，为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6: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7: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8: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7: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8: 知道。
7: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2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2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 非常危险。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9: 孔融让梨。孔融啊，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呀？他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情呢，就故意地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小的呢？
10: 我年纪小，应该拿最小的，大的让给哥哥。
9: 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
10: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啊。
9: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爸爸听了高兴地笑起来。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10: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面让哥哥，下面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可一直讲到现在。小朋友，你能向孔融学习吗？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公元618年3月，因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宇文氏家族的介入，原本只打算集体叛逃的萧火军转而发动兵变。众所周知，叛逃和兵变具有本质区别，那么萧火们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当时在江都宫外有大将军来护儿，宫城内有最精锐的吉士营守卫，萧火们又怎么能够突破重重防线，顺利进入江都宫？面对死亡，隋炀帝又会做出怎？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27集《江都宫变》。
4: 那现在宇文智基和司马德堪他们想要鼓动萧果政变，他们怎么准备这个导火索呢？这时候啊，他们就造了一个谣言。什么谣言呢？他们就派人在这个萧果之中煽风点火，说呀，陛下闻萧果欲叛，多运毒酒，欲因享会，尽朕杀之，毒与男人留存。什么意思？陛下已经知道啊，你们这些萧果要叛逃了，所以呢，他就搞了好多毒酒，想要哪一天大享将士啊，请你们吃饭，然后呢，给你们下毒，把你们都毒死，毒死你们这些关中籍贯的萧果之后呢，他自己再和南方人留在江南过好日子。那这个谣言一出来呀，萧果可真是被激怒了。我们想干什么呀？我们不就是想回家吗？我们想回家，我们自己逃走，又没碍你什么事儿，你居然就想毒死我们。既然你对我们不仁，那也别怪我们对你不义了，与其让你杀了我们，不如我们先杀了你算了。所以萧果之中啊，就议论纷纷呐。那眼看着萧果人人惊恐，个个愤怒，这时候司马德堪觉得时机差不多。就在大业14年的3月10日这天，他就把萧果的大小头目都给集中到一块了。当天下午，就是在3月10日的下午，政变也就正式开始了。大业14年3月10日这一天呢，正好是一个阴雨雾霾的天气，天儿不好，所以到4-5点钟的时候啊，天就已经黑了。那趁着天黑，司马德堪就把这御马厩里的马都给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呢，还让手下人把兵器磨得晒。

闪闪发光，这叫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成语，厉兵秣马嘛。啊，厉兵秣马之后，就把这个各个将领的职责也分配清楚。怎么分配的呢？宇文智吉啊，主要负责在宫外策应，那么宫城里的这个工作就由司马德堪来负责。那宫城里头也得具体分配任务啊，怎么分工的呢？司马德堪的两个哥们儿，我们前面讲过的袁礼和裴虔通这两个人，他们本身就是殿内宿卫。好，现在他们继续负责大内里的工作，看着隋炀帝，别让他跑了啊。这是袁礼和裴虔通。那还有一个将领叫唐凤翼，他本来的工作是这个关闭城门的。那司马德堪就讲，今天呀，你把这个城门虚掩上就可以，不要上这个门栓，就确保城里城外来往便捷啊。那司马德堪本人负责什么呀？司马德堪本人的任务呢，是把这个几万造反的萧国都集中到他管辖的东城，作为战斗主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那把这些都安排布置好了，军队集结清楚了，到了三更啊，司马德堪就点燃火把，跟城外的宇文智吉通风报信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古代呀，没有这么多的照明，黑漆漆的夜里，这火把一点起来，还是很多人都能看到的。谁看到了呢？隋炀帝就看到了。他觉得这个夜里举火这很蹊跷啊，再说几万军队调动，他总会弄出一些声响来，所以隋炀帝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那就问这个在殿下侍卫的这个裴虔通吧，说怎么回事啊，外面好像有火光啊。那裴虔通怎么解释的呀？裴虔通气定神闲的就跟他说了一句啊，没什么大事儿，外面那个草料厂那个草房着火了，军士们正在救火呢，放心吧，火不大，一会儿就灭。啊，那我们知道裴虔通是什么人呢？裴虔通其实是隋炀帝的老部下了。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裴虔通就追随左右，所以这个隋炀帝啊，对裴虔通是非常的信任。一听他这么讲，隋炀帝呢也就信以为真，也就没理会。那么隋炀帝本来看出点名堂来，没理会，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可是啊，就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啊，还有两个人也看出毛病来了。哪两个人呢？一个燕王杨坛。这个杨坛是什么人呢？所谓燕王杨坛呢，是隋炀帝死去那个大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儿子，当时只有16岁，但是聪明伶俐，长得还非常俊秀，是隋炀帝最喜欢的一个孙子，所以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那杨坛这时候呢是住在宫外，他在宫外宇文智吉在那边集结嘛，他听见这个士兵乱嚷啊，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出大事了，有人要作乱。有人作乱怎么办呢？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给隋炀帝通风报信啊，隋炀帝在里头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怎么通风报信呢？别看燕王杨坛只有16岁，但是凭本能他就明白这时候不能走任何正常渠道，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去报这个信儿。那他到底去怎么报信儿啊？他就偷偷的潜伏到了这个宫城北面的方林门旁边，有一个排水道，他从那个排水道爬进去了，想要从这儿再经过玄武门，过了玄武门就是隋炀帝的后宫了，想要走这么一条路进去。那么燕王杨坛这个想法实现了没有呢？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呢从排水沟爬进去是没有问题，但是啊刚到玄武门这儿就被卫兵给拦截住了。那这样一来，燕王杨坛想要挽救危局的努力就算落空了，这是第一个明白人。那第二个发现问题的是谁呢？第二个发现问题的呀是五贵之一的宰相裴蕴。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我们刚才不是讲哈宇文智吉在宫外集结兵力吗？这事儿呢还被江阳县的县令知道了。这个县令忠实于隋炀帝啊，就赶紧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了这个宰相裴蕴。那裴蕴一听也很着急啊，就想现在皇帝嘛，这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得采取紧急措施啊。怎么采取紧急措施呢？他就想假传圣旨，然后把城外所有的这个战斗部队都划归给大将军来护而指挥，然后呢再把隋炀帝龙舟的那些垫脚，也就是给他迁往龙舟的那些船夫也集结起来，交给燕王杨坦指挥。这样两路人马就一块儿先把这个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兄弟给杀死，然后呢再打进皇宫救援隋炀帝。裴蕴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这时候呢，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已经进入第二天了，就是3月11日的凌晨了，叛军呢就兵分两路进入了隋炀帝的后宫。哪两路呢？第一路就是由裴虔通率领，

领几百骑兵直接扑向这个隋炀帝的一个宫殿，叫做丞相殿。那当时宿卫丞相殿呢，是右屯卫将军独孤胜。独孤胜一看裴虔通气势汹汹过来了，领着那么多兵，觉得这个很奇怪呀，不是好事，就问了一句：“你想干什么？”那么裴虔通怎么回答的呢？裴虔通说呀：“世事已然，不欲将军事，将军慎勿动。”我们是搞政变的，啊，这个形势已经这个样子了，不关独孤将军您的事儿，您只要保持沉默，一边待着去，我们也不杀你。那么独孤胜什么反应啊？独孤胜是忠臣呐，一听这话，来不及披这个盔甲，挥起大刀就扑了过去啊。问题是独孤胜手下只有十几个人，而当时裴虔通那是几百骑兵啊，寡不敌众，没一会儿这个独孤胜就被砍倒在这个乱军之下了。那这样一来呢，裴虔通再往前推进也就无人阻挡了，第一路顺利入宫了。那再来看第二路，第二路由谁指挥呢？第二路就由司马德堪指挥，率领大军直扑玄武门。大家一听玄武门这三个字肯定都非常敏感，那是宫城的正北门，在隋唐时期皇帝住那个宫城在整个城池的正北面，所以从玄武门进去就是皇帝的后宫，所以玄武门位置非常重要，隋唐两代好多次宫廷政变都是从玄武门这儿发生的，像我们最为熟悉的唐太宗不是搞了一个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吗？那既然玄武门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有的皇帝也都会重视这个地方，都会把自己最精锐最忠诚的部队布置在这里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隋炀帝也是一样啊，隋炀帝自从到了江都之后呢，就从官奴就是国家奴隶里头挑了几百个精壮小伙子，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号叫吉使，让他们专门负责玄武门保卫，算是皇帝亲手安排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为了保证这个吉使真的能够对他忠诚，隋炀帝对吉使好得不得了，待遇非常优厚。优厚到什么程度？哪个吉使要是没结婚，隋炀帝直接从宫里打发出如花似玉的宫女嫁给他们。那这个隋炀帝对吉使好，吉使呢也确实对他忠心耿耿。那既然如此，大家一定要想了哈，司马德堪率军进入玄武门，这些吉使肯定要拼死反抗了，是不是这样啊？哎，根本没有，几百个吉使就在这一天，在司马德堪往里打的这一时刻集体失踪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失踪？这是因为啊，隋炀帝平时呢有一个固定的跟吉使沟通的联络人，这人姓魏，是一个宦官，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司公。每次隋炀帝不管有什么指令，都派这个魏司公去通知这些吉使啊，对魏司公是非常信任的。可是啊，这个魏司公当时已经被司马德堪他们拉下水了，就成了司马德堪他们的内应了。这一天呢，魏司公就假传圣旨跟这个吉使们讲了，请他们外出活动，所以就在关键时刻吉使营里一个人都没有。那这样一来呀，隋炀帝自己精心打造的官方体制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没能发挥作用，司马德堪就这样无人阻挡，大摇大摆的就进了玄武门了。有人造反怎么办？逃跑嘛，啊，求生是人的本能嘛，所以隋炀帝赶紧换了一套衣服，就逃到了西阁了，啊，西边的一个屋子，啊，那他逃到西阁去，这时候呢，裴虔通和袁礼这两个人已经带兵进入寝宫了嘛，可是进入寝宫之后，一看到处找不着人呢，让他们看着隋炀帝，怎么把隋炀帝给看丢了呢？这怎么办呢？啊，赶紧带着士兵又扑向了永巷。所谓永巷就是宫女住的那个地方，在那儿呢一把抓住一个美人，把刀就架在脖子上了，啊，问他皇帝去哪儿了，啊，这宫女害怕呀，赶紧往西阁这指了指，好，
马上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将领

又提着刀直奔西阁。那隋炀帝不是躲在屋子里面吗？他通过窗户已经能看到有人提刀过来了，他知道呀，躲也躲不过了，就隔着窗户问这个令狐行的，说汝欲杀我耶？啊，乱者为谁？难道你想杀我吗？那这时候令狐行达怎么回答呀？令狐行达说呀，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我不敢杀您呐，我是想奉迎您一块儿回到关中老家去啊。说着呢，就冲进了西阁，就把这个隋炀帝从西阁给提溜出来了。那出来之后，隋炀帝就要直面叛军了。那一看叛军中的领头人是谁呀？居然是自己多年的亲信裴虔通啊。那隋炀帝也是大吃一惊，就问了一句，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返？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你恨我什么呀？你也造反？那裴虔通怎么说呀？裴虔通的腔调和那令狐行达一样，他说，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我不敢造反，只是呢，萧国们都想要回家，我们想要奉迎陛下跟我们一块儿回家。要先把隋炀帝给稳住。那隋炀帝怎么说呢？隋炀帝听这话赶紧顺水推舟啊，就说，朕方欲归，正为上将米传未至，今与汝会耳。原来你们想回家呀，我也想回去啊，只是说上游的运粮船还没有到呢，我想等一等这船，咱们粮草充实了再回家。既然你们这么急着走，那就走呗。啊，好像彼此达成妥协了。那隋炀帝现在说走还能不能救得了自己的命啊？那是不可能的呀，政变都搞到这份上，说什么都晚了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边抓住了隋炀帝了，那边就应该去迎接叛军自己选定的那个领袖宇文化及了嘛。可是我们前面也说过呀，宇文化及是个最窝囊不过的人，只是因为他是宇文述的长子才被捧到这个位置上，在政变中呢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事儿，就在家里啊哆嗦了一晚上。那现在来人禀报说隋炀帝已经给抓住了，让他出去主持工作。这宇文化及啊一时还真都反应不过来，接着哆嗦，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上来。那怎么办呢？那就被这些将士簇拥着机械的跨上马，就往宫城里走。那等到了这个宫城门这儿，司马德堪呢就在那儿迎接他了，就把他迎接到朝堂里，暂且称他为丞相，让他在这儿等着见隋炀帝。那总得交割一下呀，你作为这个起义领袖嘛，总得斥责一下隋炀帝啊，说你是毒夫民贼，所以我们替天行道等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那这边司马德堪安顿好了这个宇文化及，那边呢裴虔通就跟这个隋炀帝说，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需亲出慰问。百官现在都在朝堂里等着了，陛下呀你需要到朝堂走一遭啊。说着呢就牵过一匹马来，逼着隋炀帝上马。那这时候呢，隋炀帝其实已经镇定下来了啊，看了一眼这个马，又看了一眼那鞍子，然后就说呀，这么破的马鞍呐没法用，给我换一个好的来啊。裴虔通一听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矫情呢、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呀啊，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马鞍。隋炀帝这才翻身上马，裴虔通一手提着缰绳，一手提着刀，就胁迫着隋炀帝出了这个寝殿，也往朝堂走了。那路边都是那些军士嘛，一看见啊平时耀武扬威的隋炀帝居然现在也是任人摆布，自己都觉得豪气干云呐、啊、都觉得自己改变命运，改写历史了，马上欢声雷动啊。那眼看隋炀帝就被牵着要进入朝堂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宇文化及啊又后悔了。

敢见隋炀帝了。见他说什么呢？啊，那些有英雄气概的话，也真不是他能说得出来的。所以啊，干脆又传出话来了，说何用持此物出，即还于手。这个废物还拉他过来做什么？回去杀了算了。那裴虔同没有办法，只好又把隋炀帝给拉回寝殿了，然后就和司马德堪一块拔出刀来，虎视眈眈地盯着隋炀帝。那这时候呢，隋炀帝也知道自己是死到临头了嘛，那死总要死个明白啊，所以呢他就问说，我何罪至此？我有什么罪你们非要杀我呀？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有一个叫马文举的叛军就说话了，说陛下委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急奢淫，使丁壮尽于使任，女弱田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风起，专任宁产，是非巨贱，何谓无罪？陛下你以为自己没罪吗？你抛弃宗室，四处巡游，你在对外征伐不已，对内穷奢极欲，你让我们的青壮年男子都战死疆场，你让我们的老弱妇孺都饿死于沟壑，你让士农工商四民全部失去本业，你让盗贼风起，天下大乱，是你任用奸佞，是你那这个巨贱闻过是非，这些还不是你的罪过吗？这一番话说的呀，其实真是义正辞严啊，把隋炀帝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是很有分量的一段话。那么隋炀帝他怎么样回应这个马文举的指责呢？隋炀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实负百姓，至于耳背荣禄兼及，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也？我确实辜负了老百姓了，但是我没辜负你们这些当官的呀，我给你们高官厚禄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背叛我？说说看，今天这个事情是谁发动的？我死要死个明白，是谁这么想害我？那大家觉得隋炀帝这个回答怎么样啊？隋炀帝这个回答呀，真是说明他至死不悟啊，他根本就没有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他就觉得只要给官僚好处，官僚就会忠实于他，他的统治就能维系下去。所以呀，听他这么讲，司马德堪就回了他一句，说普天同怨，何止一人，现在天下人都恨你，都想杀你，何止是哪一个人的事儿？所以你也就不用追究谁是当头了。那眼看着这个说话火药味十足啊，场面是剑拔弩张啊，这个隋炀帝的小儿子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个年仅12岁的赵王杨镐就吓坏了，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裴虔同一听这孩子哭啊，心里很不耐烦，一刀就砍了下去，这小杨镐啊当即就死在了隋炀帝的面前啊，血溅了隋炀帝一身呢。那既然已经开了杀戒了，下一个肯定就要轮到隋炀帝了。隋炀帝毕竟是一代皇帝啊，事到临头的他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又回来了。他说什么呀？他说呀，天子赐自由法，何得加以奉任，取朕旧人。我们做天子的有做天子的死法，怎么能砍头而死呢？给我取毒酒来。毒酒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讲隋炀帝自从三下江都之后，就知道自己情况不妙了，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就弄了毒酒放在瓶子里，交给身边的那些姬妾，然后跟他们讲，万一要有谁打进来啊，你们就把这毒酒给我喝，我自尽了事，不受辱于贼寇啊。所以现在呢，他叫人家给他取毒酒来。问题是那些美人平时倒是陪伴在他身边，可以把毒酒也天天带着，可是现在都乱到这份上了，那些姬妾美女早就跑得没影了，谁还拿着毒酒在这伺候着呀？所以他要找这个毒酒，这毒酒也找不来呀，找不来怎么办呢？找不来这时候这些叛军可就失去耐心了，令狐行达就走上前去，一把把隋炀帝摁倒在坐榻之上了，其实就要动刀子了。那这时候隋炀帝
没有办法了，长叹一声，解下一条白链交给这个令狐行达，就让他把自己给勒死了。雄才大略呀，一心想要建立千秋功业的一代枭雄隋炀帝，就这样客死他乡，死在自己最为信任的禁军之手，时年是50岁。那么他的遗体呢，就由萧皇后还有几个小宫女草草收拾起来，然后撤了几块红漆床板啊，这个打造了一个红色的小棺材，草草的就掩埋在了江都宫西院的六柱堂。大臣也总得有人负责呀，也总得有人能够啊逃过一劫呀，那到底杀谁留谁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这时候啊，南北派系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就拿武贵来说吧，我们讲过宇文述哈已经死了，所以当时呢只剩四贵。照理讲，这四贵都是隋炀帝晚年倚重的人，对他的暴政也都要负连带责任。但是他们的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个江南人士于世基和裴蕴怎么处理的呀？那是格杀勿论呐！不仅他们被杀了，他们的儿子也都被杀了嘛。那另外两个大臣，北方系统的裴矩和苏威呢？那宇文化及就觉得有情可原了。怎么叫有情可原啊？先看裴矩，裴矩其实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看着天下大乱，早就给自己预留后路了。怎么预留后路呢？就是对谁都好，对士兵啊特别特别的好，那不是还建言献策给那些萧果在江东娶媳妇吗？啊，所以萧果对他呢还都是挺有好感的。开始政变发动的时候，也确实把裴矩给抓起来了。可是萧果士兵一看见是裴矩，马上就喊非裴黄门之罪啊！现在我们这个处境不是裴黄门的罪过，把他就给放了。那么放了之后呢，宇文化及不是出来安抚士兵吗？裴矩就立刻败于马首，主动投降。那宇文化及也当即就原谅了他嘛，还拜他为右仆射，比隋炀帝给他的官职还高啊。这是裴矩。那再来看苏威，苏威就更好办了。苏威当时已经80岁了，因为几次跟隋炀帝的意见相左，所以呢在隋炀帝末期有点受冷落，早就不参与朝政了，所以也没有名分。那么在宇文化及政变之后呢，苏威也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就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也很是受用啊，一看这是父亲级别的老臣啊，拜倒在自己面前很开心啊，所以呢还特地集中了百官来接见这个苏威，给他很高的礼遇啊。那宇文化及这样做，北方特别是关中级的官员也是非常满意的呀，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呀，所以关中级的官员，或者大而化之讲，北方的官员大多都迅速的投靠了宇文化及了。

南方籍人士呢，南方系统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们对隋炀帝说实在的远比这些北方人忠诚啊。举两个例子啊，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不就是拥立那个秦王杨浩当傀儡皇帝嘛，然后自称大丞相，总揽朝政。那这是属于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啊，文武百官呢都要到朝堂去朝贺，都去了，只有一个人没去，谁呢？姬侍郎许善心。许善心坚决不去。那许善心的侄子也做官啊，一看叔叔不去，感觉这个不大合适，就快马加鞭的去找许善心，然后跟他做思想工作。那许善心有没有听侄子的呀？当然不可能啊，把侄子赶了出去，自己还是坚卧不动。那我们也要知道，许善心从小号称神童啊，当年隋文帝平江南还说了一句，我平陈国为祸此人，名气很大，所以其实宇文化及是很盼他出来合作的。可是许善心就坚决不出来朝贺，怎么办啊？这时候啊，宇文化及就派人把他给绑到朝堂上来了，把他绑到朝堂来之后呢，又放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想要先吓唬一下这个许善心，然后呢再感动一下他，让他识时务，赶紧从了自己。那他把许善心给放了，许善心是什么反应啊？根本没有像宇文化及期待的那样赶紧这个叩头跟他合作，相反，许善心一看啊，自己松绑了，没事了，扬长而去。这态度可把宇文化及给气坏了啊，立马又把他给抓回来杀了。那许善心是什么人啊？许善心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寡母范氏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呢、啊。那这一年范老太太已经92岁了，按说老年丧子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可是呢范老太太面对这种情况居然一声不哭，就扶着儿子的灵柩说了一句啊，能死国难无有而已，我的儿子能够尽忠报国，能够死国难，是一个好儿子。然后呢自己也跟着绝食而死嘛。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许善心母子本来可都是陈朝人呐、啊。其实当年陈朝就是被隋炀帝带兵所灭呀、啊。现在这一对母子居然为隋炀帝殉节，这也算是对隋炀帝这些年来厚爱江南的充分认可吧。这是文臣。那再看武将，我们刚才讲啊，这些政变的效果最初目的不就是回家吧，现在政变成功，那就赶紧往关中那个地方走啊。那宇文化及的就是他们的领袖了，这时候呢他虽然还是号称大丞相不是皇帝，但是摆派摆得跟皇帝一样啊，也跟隋炀帝当年一样，用什么仪仗啊护卫啊。那我们不是讲隋炀帝啊训练了几百个骁勇的官奴组成吉使营吗？现在呢这个宇文化及也见样学样，把这个吉使营啊全盘接收过来了，当他自己的贴身护卫，而且呢还给他们指定了一个头。这头是谁？这头名字叫做沈光。这个人号称肉飞仙，那是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脱颖而出的，从此就成了隋炀帝的贴身侍卫了。现在呢宇文化及让他统领吉使营，这个沈光心里恨呐、啊觉得雇主被杀嘛，很想为隋炀帝报仇，可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报仇好。正好这时候另外两个南方籍的将领也同样受过隋炀帝大恩的，一个是烈士卖铁杖的儿子卖孟才，还有一个叫钱杰，就找到沈光了。咱们都曾经受先帝厚恩，现在居然俯首低眉去侍奉杀死先帝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间呢？所以我们想给先帝报仇，你什么态度？那沈光一听潸然了一下，说世所望于将军，我也想报仇，现在就等将军牵这个头了。三个人意见一致，当即就决定了当天夜里要发动这个政变，突袭宇文化及，给隋炀帝报仇。可惜呢在最后关头走漏消息了，宇文化及知道这件事了。知道这件事之后怎么办？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宇文化及就从平时住的那个大帐里溜出来了，

一座空帐了。然后呢，又安排司马德堪去包围了军营，逮捕卖梦才。那么逮捕卖梦才肯定会发出声音，是嘈杂声，他就明白了，这是事情泄露了。事情泄露了又怎么办？沈光这时候连甲胄都没有穿，就直接一个人提着大刀就冲向宇文化及的大营了，想要凭自己的力量把宇文化及给杀死。可是进去一看呢，人家宇文化及不是早跑了吗？然后再一看，司马德堪已经把这大营给围住了。沈光是大吼一声，冲出重围呀！那他手下那几百级士，这时候也都拿起武器，就和司马德堪的军队厮杀起来了。厮杀的结果怎么样啊？几百个人呐、啊，全部罹难，无一免死，就都战死了呀！战死了是战死了，没有一个人投降啊！这也算是以死报答了隋炀帝的知遇之恩、厚待之情了吧？啊，这是武将。其实呢，从江南人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面对作为亡国之民的江南百姓，隋炀帝他没有粗暴对待，相反，他尊重江南人的文化啊，而且呢，提高江南人的政治地位。对此，江南人民还是非常感念的。只不过呢，隋炀帝走得太急了，过于忽略当时还非常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了，所以呢，就被关陇贵族集团抛弃了嘛。那就这样啊，因为天下反叛，更直接的说，因为江都攻变，一代枭雄隋炀帝就这样走完了自己起起落落的悲剧人生了。那么在他之后已经四分五裂的天下又会向何处去呢？请看下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3: 躺在香喷喷的床上，手指下意识地在光滑的绸面上抚摸。范闲还在消化先前父亲所说的话，虽然他知道来京都后一定会碰见一些麻烦的事情，但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麻烦。他刚才离开前本来准备问一下父亲4年前柳氏派人来毒杀自己的事情，但转念一想，高门大族里的肮脏事或许有很多都隐藏在那种脂粉之下，自己如果想要强行撕开，那也没有什么用处。毕竟在先前的交谈中，他能感觉到这位初次见面的父亲对自己犹有几分真感情。看来当初将自己送往儋州，是因为害死母亲的仇人还在京都的关系。想到这里，他的唇角浮起一丝苦笑。自己真的要和那个病重的女子结婚？此时看来，倒是自己在对那姓林的小姑娘用诡计心思，好像真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姑娘。她决定找机会去看看那位林家小姐。做了这个决定，她的目光复又落在随意搁在墙角的那个狭长的箱子上，有些好奇那把钥匙会在什么地方。真气缓缓流淌，因为旅途而停止了数十天的修炼，又悄无声息地开始。在进入冥想前的那一刻，范闲想到初次见面的父亲，心中涌起无数的疑问。当范闲第一次在京都范宅里辗转反侧时，司南伯范建也在书房里发呆。这是16年来他第一次看见范闲，看到那张干净漂亮的脸庞，范建陷入某种回忆之中，久久无法自拔，嘴里喃喃道：“小叶子，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果然和你当年一样，年纪小小，却像是知道所有的事情。陈萍萍还是反对他来京都，所以我趁他休假的时候把贤儿换回京都。有人保证过，叶家的产业一定能回到他的手里。”灯光耀在中年人肃正的面容上，他轻声说道：“放心吧，在庆国之内还没有谁敢伤害他。”天光透过云影铺洒而下，时亮时暗，道路两旁的老树抽出新枝，在风中轻轻摇晃。已是暮春时节，山脚湖泊里的小河初展容颜，碧嫩一片。范府的马车在道路上缓缓前行，前后跟随着护卫， 看上去颇有几分声势，车厢里却很是安静。范闲半闭着眼睛，若若正小心地剥去琵琶的薄皮，然后将微微酸甜的果肉送到哥哥唇边。范闲张开嘴一口吞下，酸得他连忙咽了几口口水。范思哲满脸不可思议，惊恐地望着这一幕，自己这位15岁的姐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在京都上层社会中大有才名，一向眼高于顶，如冰山不化，让无数才子贵人唉声叹气。居然会如此小心翼翼的胡子那个叫范闲的家伙，居然会亲手剥琵琶给他吃。范若若根本不知道自己望着兄长满脸崇拜的神色，已经一丝不漏地落在了弟弟的眼中。他只是下意识里想让兄长舒服一些，因为他认识兄长这十几年来在儋州边地，想来是很吃了些苦的。这次好不容易入京，却马上要娶那位林家小姐，在小姑娘眼中，这世上原是没有哪家女子是能真正配得上自己哥哥，更何况林小姐如今身体又是那般的模样。虽然如今在京都里，范家大小姐的才名早已远播四方，但在她自己心中，自己还是那个在儋州别府听鬼故事的小丫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哥哥胸腹中自有万篇诗书，至于信中托辞的什么曹公、苏翁，范若若想到这里，微微一笑，看着面前的哥哥，心想：明明你才气纵横，为什么却不肯让自己告诉别人呢？范闲也很享受兄妹温暖的感觉，半闭着眼睛，也知道妹妹早就猜出石头记之类的文章是自己写的，只是在思考另外的一些问题。京都范府的情形与自己入京前的预料有所出入，至少柳氏看来从4年前那件事情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教训，所以现在很安分。而那个传闻中异常蛮横的纨绔弟弟似乎也很服弱弱的管教，也没有让自己特别受不了的地方，家庭还是蛮幸福的嘛。范思哲此时好奇地看着范闲的脸，他承认这个异母兄长比自己要长得好看许多，但是他心里依然强烈地认为范家只有自己才是正牌的少爷，面前这位只是个外人罢了。可是想到自己的姐姐，那位一向清淡如菊的姐姐，自己一向无比佩服的姐姐居然如此崇拜范闲，范思哲有些纳闷，心想

这个叫万贤的真的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这条街上还没有人敢惹我。骄傲的范思哲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家伙，傲气十足地说道：你才来经理，我带着你玩两天。范闲懒懒地半靠在软软的垫子上，听见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本来是想让妹妹带着自己去看看京都的风光，怎么也料不到范思哲这个弟弟居然不请自到，而且非要赖在马车上。喂，我说小家伙，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们？他问范思哲。范思哲嚷嚷道：别叫什么小家伙，我才是范家的正牌少爷。范贤奇道：你不觉得你这么叫嚷会显得自己很没有水准吗？就算你怕我和你争家产，也应该玩得阴险才对呀。他摸摸弟弟的脑袋，微笑继续说道：还是和你妈多学学。范思哲看着这张漂亮面容上的微羞笑容，不知怎的却无缘无故的害怕起来，身子往后一缩，躲到范若若身后，心想这个家伙也太古怪了，怎么说话如此肆无忌惮。说话间，马车来到京都一处热闹所在，此时正是午时，街上行人不少，道路两侧的酒楼开门迎客，吆喝声并着饭菜的香气入帘而来。有的范思哲嚷嚷着要吃饭，滕子京进酒楼去定位，范思哲和范若若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下去街边的食摊买面人，范闲却半蹲着在酒楼下方看着那些廊柱上的纹饰，瑟瑟称奇。这些纹饰笔法华丽，点金涂彩，炫彩异常，和自己前世在书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两个护卫离他有段距离，暗中看着四周。正此时，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妇女抱着婴儿，像做贼一样的磨蹭了过来，压低了声音问道：要书吗？都是八处没有审核通过的。这个场景让范闲觉得很熟悉，很温暖，很感动，很有家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柔情无限地问道：是日本的还是西片？监察院第八处，全名朝廷文英总教处，有些类似于某一市民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局，专门负责审核一切正规途径上书的阅读文本，只有通过八处审查的文章才允许刊行于世。前些年文英总校处的职司被收了大半归教育院，但依然还保留着对于民间私印图书的审核权，所以像涉及到人体艺术描写、暴力美学渲染、未经陛下允许的改革建议之类的文章是不可能通过八处审核的。但是不论哪个世界的人类，对于性、暴力、政治总是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爱好，所以应运而生自然也出了些陛下书商。政治书一般没有书商敢碰，但像怡情镇之类的风月小说却是大量的抄印了出来，经由不同的途径进入不同的城市，再送到需要他的市民手中。抱孩子的大婶儿无疑就是这个流通渠道的最后一环，整个京都大家对这种场景早就看得习惯，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连官府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深受其意的民众呢？公子说的啥？那位卖禁书的大婶明显不知道 AV 这种美妙的存在，瞪大了眼睛发呆。范闲笑了笑问道，有些什么书？中年妇女将孩子换了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本约莫八寸见方的大胎书，书页全红，看上去装帧确实不错。范闲只是有些赞叹，抱着一个孩子，这样大一本书放在衣服里，居然没有折坏书角。最近京都最流行的小说，中年妇女神秘兮兮地说道。范闲接过书来，自然不会将对方的故作神秘看在眼里，微笑着翻开一页，然后脸色顿时变得十分精彩。这书封面并没有名字，扉页里却写着四个大字，风月宝剑。再翻一页便看见以下文字，谁知这媳妇儿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浑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范闲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一眼便瞧出这是何书，但自然是自己抄给妹妹的《红楼梦》。扉页上那段文字出自第21回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一节，讲的是多姑娘的故事。那中年妇女以为这漂亮小哥心动，低声笑道，这只是文中一节，精彩的还在里面。话说前世之时，范闲常年躺在床上，身体不便，自然不方便劳烦护士妹妹给自己翻黄色小说看，所以只好将《红楼梦》这节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全凭这多姑娘书中寓资，让自己的大脑造了无数番消法。今日在京都闹市之中，忽然看见这段熟到不能再熟的段落，怎叫范闲不大吃一惊，感慨连连，只是不明白明明只有自己与妹妹知道的《红楼梦》，怎么就已经印成书开始在大街上卖了，连价也没有还。范闲取出钱银付账，一点也不心疼，这些银子都是在儋州的时候卖报纸得来的，用得豪奢爽快之极。待那中年妇女满脸欢笑走开后，范若若开始领着范思哲来到酒楼前。范思哲的手里没有面人，却捏了个糖人在舔着。刚才做什么呢？范若若微笑地问着兄长。不等范闲答话，范思哲已经一脸讥笑嘲讽道，我看见了，他在那女人手上买了本书，也不知道避一避，在大街上买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范若若微微一怔，不知道怎么回事。范闲此时心里却想找个地方问问妹妹，所以也懒得与小子说道。正好滕子京出楼禀报说包厢已经腾出来了，范闲便一拉若若微凉小手往楼上走去。范思哲一愣，舔了口糖人，赶紧又跟了上去。酒楼的人很多，三楼却很清静，只是包厢也早订满了。看来滕子京能搞到一个隔间，能力确实不错。范闲觉得自己老爹要来了，确实是个很正确的决定。坐到桌边，范闲看了一眼眼睛正咕噜噜转的范思哲，微微一笑，也不避他，将手上那本红叶书籍
地道妹妹手中。

0: 范若若微微皱眉接了过来，只翻开扉页，眼睛里便出现了吃惊的神色，再翻了几眼更是震惊，赶紧回头紧张解释道：哥哥，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范闲笑了笑安慰道：我又没怪你。他早就猜到妹妹一定会将自己抄写的《红楼梦》定成册子，而且一定会忍不住给自己的闺中密友分享，只是心想若若的闺中朋友想必都是皇族大户之家的小姐，就算稍有流传也没有传到市面上的道理。直到今天在街上看见这本《红楼梦》，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依然是低估了盗版商的强悍程度。范若若回忆了一下，想起了一桩事情，去年他才将前面的68回《红楼梦》全部钉在一处，正搁在自己的闺房里用硬木压着。偶尔有一天，靖王爷家的柔家郡主来府里闲叙，偏巧看见了这书，拿起来后便再也不肯放过，说是要带回府去。但在范若若心头，这是哥哥心血之文，怎敢放到府外，万一有所遗失怎办？所以任由柔家郡主如何苦苦哀求，甚至是发起了脾气也没有答应。最后还是靖王妃想了个办法，让王府里的女工来抄了几天。事已至此，范若若也不好再做阻拦，便由他去了。谁知这本书一传十，十传百，竟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暗中在各王宫府邸流传着。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

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

0: 积聚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0: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苏天月：
7: 今天这班列车

0: 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龙宫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熏。
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沟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寿年：
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的，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3: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烟熏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8: 优时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9: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7: 我们这个产

0: 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成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成县装配式建筑

0: 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为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5: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定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7: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
9: 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

0: 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1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补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帆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的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暴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3: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个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六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

0: 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特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

0: 先进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
3: 是生活在世界屋脊这个特殊地域的独有崇拜方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信仰，与藏族原始宗教观念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常规动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普通的，是徒步行走，还有一种更为虔诚的方式，双手套着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手胸前，全身扑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一点一点丈量神山圣湖的周长，每绕一圈就会消减罪孽，积累功德。如果在绕湖的路上死去，将是一种造化。铁棒喇嘛的举动不像是在绕湖，而让我想起东北跳大神的。在内蒙插队的时候，揪斗神婆和萨满这些事儿都看到过，他是不是正在进行一种驱邪的仪式？但在圣地又会有什么邪魔呢？想到这儿，我快步走上前去，铁棒喇嘛也认出了我，停下了他那奇怪的动作，走过来同我相见。一别十余载，喇嘛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衣服更加破烂。我对喇嘛说起我那两个战友的现状，喇嘛也感慨不已。冲撞了妖魔之墓的人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佛也开眼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在湖边多积累功德，为他们祈福。喇嘛这些年来从没离开过拉姆拉措，每天都是念经绕湖，一时都靠来湖畔朝圣的信徒们布施。其实那些一路膜拜过来的朝圣者们在路上也接受布施，对圣徒的布施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我问起喇嘛刚才在做什么，铁棒喇嘛说起经过，原来喇嘛在向药王菩萨占卜，因为有两个内地来的偷猎者在附近纳古西节打猎，但这两个人是新手，后了五天也没看到什么像样的动物，最后终于见到一只从没见过的小兽，当即开枪射杀，趁着新鲜剥皮煮着吃了。两个偷猎者吃完之后立刻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等有藏民发现他们的时候都已经人事不省，口吐白沫了。在这儿根本没有医院和寺院，在西藏寺庙里的药师喇嘛负责给老百姓看病，铁棒喇嘛虽是护法，年轻时却也做过药师喇嘛之

京城给湖畔的藏民与朝圣者治病消灾，所以藏民们就来请铁棒喇嘛救人。铁棒喇嘛听说是偷猎的，本不想去管，但佛法莫大慈悲，死到临头之人不能不救，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吩咐藏民把那两名偷猎者带来，念诵甘珠尔，向药王菩萨祈求救人的方法。我们正说着话呢，六名藏民已将两个偷猎者背了过来，喇嘛命人将他们平放在地上。只见这两人面如金纸，气若游丝，顺着嘴角往下流白沫，肚子胀的是老大。以我看，这种病症也不算十分奇怪，照理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恶性食物中毒都可能有这种反应，是十分危险的，必须立刻送医院急救。不知铁棒喇嘛凭几粒藏药能否救得了他们。喇嘛看了看患者的症状，立刻皱紧了眉头，对几个当地的藏民说道，其中一个吃的太多已经没救了，另外一个还有救，你们去圣湖边找些死于腐烂的白灵来。藏民们按照喇嘛的吩咐，立刻分头去湖边寻找。两名偷猎者之一口中流出白沫的已经变成了紫红色，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喇嘛赶紧让我和旺堆帮手将另外一个人的牙关撬开，拿两粒藏药或水给他吞服了。那人神志恍惚，勉强只吃下去一半。这藏药有吊命之灵效，

吃下去之后，立刻哇哇大吐，吐出了许多黑水，又不敢贸然进去，只好在雪山下边的森林里转悠，想碰碰运气，哪怕打头藏马熊也是好的。就这样，一直在森林边缘走了五天，什么也没能打到，携带的干粮反倒先吃光了，只好准备卷上行李打道回府。不成想刚要离开，就看见一只黑色的大山猫，体型比那山羊也小不了多少，长得十分丑陋，毫不畏人，以至于开始还误以为是头豹子。两人仗着火气犀利，连发数枪，把那只黑色的大山猫当场打死。正好腹中饥火难耐，也顾不得猫肉是否好吃，胡乱剥了皮，烧锅水煮着吃了半只。那肉的纤维很粗，似乎怎么煮都煮不熟，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了。偷猎者涕泪横流，声称自己兄弟二人虽然一时起了歹念想偷猎赚钱，但毕竟除了这只山猫什么也没打到，请喇嘛药师一定大发慈悲救他们的性命，以后一定改过自新。他断断续续地说了经过，腹中剧痛又发，立时是死去活来。我记得在昆仑山听过一个藏地的传说，那种黑色的巨大山猫不是猫，是心死者所化之煞，当然不能吃了。我问喇嘛怎么办，这人还有救吗？喇嘛说他们吃的大概是雪山麝鼠，那种动物是可以吃的，但他们吃的时间太早了，藏人从不食当天宰杀的动物，因为那些动物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一旦吃下去就不好办了。我以前服侍佛爷学过一些秘方，至于能不能管用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去湖边找腐烂鱼鳞的藏民们先后回来了，加起来找了约有一大捧。铁棒喇嘛将鱼鳞围在病者身边，又找了一块驱鼠的雀木烧成炭，混合了腐烂发臭的鱼鳞给那偷猎者吃了下去。这一系列古怪的举动之后，偷猎者又开始哇哇大吐，这次呕吐更加剧烈，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干净了，直到最后吐的全是清水，喇嘛才给他服了藏药止住呕吐。喇嘛看着他呕出的碎物说，这人的命算是保住了，不过这辈子不能吃肉了，一吃肉就会呕吐不止。我凑过去看了看，只见那大堆的呕吐物中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待仔细一看，都是一团团没毛的小老鼠啊。偷猎者跪倒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是否能把他这位死去的同伴埋在湖边。喇嘛说绝对不行，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要被埋在土中，埋在土里灵魂永远也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就会觉得像是被煮在热锅里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又会觉得如负冰苦，寒颤不得忍受，如果下雨会觉得像是万箭穿心，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割碎，那是苦不堪言的。离这湖畔不远的山上有18座天葬台，就把尸体放到那儿去，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吧。偷猎者不太情愿这么做，毕竟和内地的差异太大了，
喇嘛解释道，在西

0: 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方法除土葬外西皆流行，但因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石丘的天葬台上，祭形剁碎了投给鸟兽分享。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接触传染病而死的，则土葬也属惯例。一般而言，藏人反对土葬，因为他们相信土葬会使亡灵不安，甚至尸体会变成僵尸。如果硬要埋在土里，当地人也会觉得不放心的。偷猎者终于被喇嘛说服，就算是入乡随俗吧。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下，抬上同伴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我见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略长，里边一定有武器弹药。我们这次进藏尚未配备武器，现在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就将他拦下来，想同他商量着买下来。偷猎者告诉我，这两支枪是在青海的盗猎者手中购买的，他处理完同伴的尸体后就回老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了，留着枪也没什么用了。既然你是铁棒喇嘛的朋友，这枪就送给你，算是答谢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我看了看包里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和雷鸣盾，型号比较老，870型12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50年代的产品，但保养的不错。怪不得射鼠这么灵活的动物都避在枪下。还有70多发子弹分别装在两条单肩背的子弹袋里，这种枪械15米以内威力惊人，不过用之打猎似乎并不合适，攻击远距离的目标还是用突击步枪那一类射程比较远的武器比较好。散弹枪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最后我还是把钱塞给他，枪和子弹包括包装的行李袋我就留下来了。等这些闲杂人等分别散去之后，我才对喇嘛说明了来意，想去找魔国邪神的古墓，求喇嘛阿克为我们的探险队物色一位熟悉魔国与内领国历史的唱诗人兼向导。铁棒喇嘛说，掘挖古冢原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挖魔国的古墓就不一样了。魔国的墓中封印着妖魔，是对百姓的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修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肯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都是天授，概不承认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形式，都是一些人在得过一场大病后忽然就变得能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了。我出家以前就是得过天授的人，不过已经快30年没说了。世界至敌宝珠雄狮大王以及转生预言宝珠的那个诗篇，哎，都快要记不清了。
1: 喜欢上你并不是你长得好不好看的原因，而是你在特殊的时间里给了我别人给不了的感觉。

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鬼吹灯，而且他虽然30多年没吟唱过制敌宝珠大王的诗篇，但这天授非同学习而起，细加回想还能记起不少。我担心喇嘛岁数大了，毕竟是60岁的人了，比不得从前。按经文中的线索，供奉冰川水晶式的妖塔是在雪山绝顶，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如何是好哦？铁棒喇嘛说，我许大愿在此绕湖，然而格玛那孩子仍然没有好转，希望这次能做件大功德之事，把格玛的灵魂从冥府带回来。事成之后还要接着回来绕

湖还愿。修行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与人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在积累功德中死去，必会往生极乐。我见喇嘛执意要去，也觉得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藏俗，又名密宗伊犁，有他的指点，一定是事半功倍。于是我们收拾打点一番，仍然由旺堆带着我们前往西藏最西部喜马拉雅山下的阿里地区。在森格藏部同胖子明叔的人会合，他们也是刚到不久，我一点人数好像多了一个人。除了我和胖子、杨雪莉、铁棒喇嘛这四个人外，明叔那边有 Peter 黄、韩淑娜、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也跟着来了。我问胖子，怎么阿东也跟着来了？胖子告诉我，阿东这孙子平时啊也就给明叔跑跑腿，这次知道明叔是去做大生意，天天求着明叔带他一起来，后来求到大金牙那儿了，让大金牙帮着说些好话，大金牙收了好处，就撺掇明叔说西藏最低的地方海拔都4000以上，得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啊，这不就让阿东给他们备氧气瓶了吗？我心想，这回真他妈的热闹了，人是越来越多，还没到古格王城呢，9人了。但也没办法，在妖塔里找到魔国转身之地的线索，就跟他们分开行动，不能总搅在一起一样。古格遗迹那边当时还没有路可通行，只好让向导雇了几匹牦牛，让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几个人骑着牛，好在没什么沉重的物资。在森格藏布那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上歇了2天，就动身前去王城的遗迹寻找骨骼营眼。一路上非常荒凉，没有任何人烟，黄黄稀疏的荒草散落在戈壁上，没什么风，望向天空满眼的蓝，衬得地面的枯土黄草有些刺目，远方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不敢多望。我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给我讲着他当年得天授学会的诗篇，都是些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这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的木桩，杨雪莉说这些看上去像是古墓的遗址。一听说古墓，连趴在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来了精神，伸着脖子去看路边。向导说那些古墓早就荒了，里边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别看这儿荒凉不毛，其实在大约唐代的时候，这儿堆满了祁连元柏，古墓的结构都是用整棵祁连元柏铺成，这种怪异的树木不喜旱不喜潮，只有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都是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而来，但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都被毁掉了，遗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走过这片荒凉虚肿的遗迹后，又走了大约1天的时间才抵达古城。这儿被发现已久，除了大量的壁画及雕刻造像之外，就是城市的废墟，当时并未引起自治县政府的重视，也不像几年后装上铁门派人看守，那时候根本就没人大老远跋涉来看这座遗迹。我们从山下看上去，
山坡到山顶大约有300多米的落差，到处都是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窟，除了结构比较结实的寺庙外，其余的民房大都倒塌，有的仅剩一些土墙，外围有城墙和碉楼的遗迹，整个王城依山而建，最高处是山顶的王宫，中层是寺庙，底下则是民居和外围的防御性建筑。我对明叔说，古格遗迹也不算大，但这几百处房屋洞窟咱们找起来也要花些时间。你所说的古格营眼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们按目标直接找过去就是了。由于高原反应，明叔的思维已经变得十分迟钝，想了半天才记起来，大概是在庙里而不是在王宫里。按经书中的记载，这儿应该有一座轮回庙，应该就在那儿了。王城的废墟中几座寺庙鹤立鸡群，一看之下便能一目了然，当然这其中分别有红庙、白庙、轮回庙等寺庙遗迹，哪个对哪个我们分辨不出来，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喇嘛当然能从外边的结构看出哪座是轮回庙，于是指明了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根红柱的庙址，就是供奉古格营眼的轮回庙。这种地方早在30年代就有探险家来过了，没听说过什么危险，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散弹枪给了胖子一把，自己拎着一支带队绕过一层层土墙，爬上了半山腰。这儿的废墟中屋舍基本没有保存完好的了，凭着西藏干燥的天气所蒸发，风化剧烈，如果仅仅是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这儿又暴雨如注，年复一年的风化侵蚀下来，曾经致密的土质变得松脆，一点一点的粉碎，一有外力施加变成一片尘埃，断壁残垣等一应突出的部位皆被损磨了棱角，曾经充满生机的城市已无声无息地被大自然消化殆尽了。我们怕被倒塌的房舍墙柱砸到，尽量找空旷的地方绕行，明叔和他的老婆还能勉强支撑，但是瘦弱的阿香已经吃不消了，再往高处爬非出人命不可，明叔只好让 Peter 黄留在山下照看他，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之时，大多数人都已气喘如牛了。我对这稀薄的空气本来还算习惯，但靠着墙休息时看到殿中的壁画，呼吸也立刻变得粗重起来。胖子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老胡啊，想不到这儿竟然是处精神文明的卫生死角，哎呦，这还有这么厉害的黄色图片呢，要在北京看上一看非他妈被拘留不可。这儿的壁画都是密宗的男女双修，画风泼辣，用色强烈，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再向里行，壁画的内容急转直下，全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的描绘地狱中的酷刑，景象惨不忍睹。喇嘛说，这道神殿在几百年前都是禁地，普通百姓最多到门口，可不能再向里走了。除了神职人员，国王也不能随便入内。昔日的辉煌与禁地都已倒塌风化，我们喘匀了气儿，便鱼贯而入神殿后面的轮回庙。由于凹在内部，受风雨侵蚀的程度略小，
保存的还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是几根红色的大柱子，柱身上嵌着

一层层灯盏，上头的顶子已经破损了，漏了好几个大洞，灶像之类的摆设都没了，不知道是被人盗去了，还是都腐烂成泥土了。我看了看四周，这儿四处破烂不堪，哪有什么骨骼银眼的浮雕。明叔指了指头顶，大概就是指的这幅雕刻。我们抬头向上望去，等日光震足，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射将进来，抬起向上看，有点晃眼，觉得眼睛发花，但可以看到整个屋顶都是一整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脱落了，还有一部分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损坏了，却仍保存下来了大约75%。这幅顶上的壁画正中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外边一圈是放射性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形母，仪态万方，无一雷同。不出所料，这就是古代密宗风水坐标骨骼银眼了。我对明叔说，这回该把那本古老的经书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了吧，不看个明白的话，单有这坐标也搞不清妖塔的具体方位所在呀。明叔找了根红色的巨柱靠着坐下喘气儿，阿东拿出氧气管给他吸了几口，他才能开口说话，伸手到包里摸那本经书。这时忽听咔嚓一声，庙中一根立柱倒了下来，众人发一声喊，急忙四处散开躲避，巨柱轰然倒塌，混乱中也没看清砸没砸到人。原来明叔所倚的那个柱子根基已倒，平时戳在那儿看起来没什么事儿，一倚之下就轰然而倒，多亏了是向外侧倒了过去，否则殿中狭窄，再撞到别的立柱，非砸死人不可呀。眼看屋顶少了一根大柱，虽然还没倒塌下来，众人却也不敢再留在庙里，都想先出去，到了外边安全的地方。

据说意大利人在这片遗迹中找到大量洞窟，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名干尸洞，还有一个存放兵器的武器洞，但都离着轮回寺较远。这庙中的秘密洞窟里边有些什么呢？胖子找出手电筒，打开来往里照了照，众人眼睛立刻被里边的事物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结甲伏坐于兽座莲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然而在这三木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的黑色铁门，门上贴了无数符咒经文，似乎里边关着某种不能被释放出来的东西。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其实听到梁静茹的歌，你总是会想到夏天、初恋，还有学生时候那些懵懂的情愫。《勇气》是梁静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也是由李宗盛、光良和李正帆联手制作，加上台湾优秀的词曲创作人陈小霞、袁惟仁、蔡健雅、潘协庆，还有陈冠、李卓雄等等，共同为梁静茹来量身定做歌曲。主打同名歌曲《勇气》红得发紫啊！那梁静茹歌声当中的种种可能和声线的个性转折，甜美中可以有态度，微弱中可以有坚持，从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勇气这张专辑，这首歌的旋律就可能就较为轻快一些，梁静茹温柔的声线也唱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的状态，感觉像是在默默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告诉他。那另外呢，梁静茹的转音在这首歌里有着独特的气息和味道，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林志炫的唱功很好啊，他的声音温润有弹性，并且很柔软，高音明亮，中音宽厚，辨识度非常的高。林志炫曾经很红，在港台歌坛最繁荣的90年代能够占据啊，牢牢占据一线的位置，但此后呢会渐渐的被边缘化。说到林志炫的唱功呢很棒啊，刚才说到了，但是他的唱功过于好，唱起歌来就是总是那么的从容而留有余地，就声音几乎没有瑕疵，华贵的音色配上这种高白帅的外形有点过于完美，以至于显得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真实。怎么说呢，这种不真实有的时候很不招人喜欢，就像蒙娜丽莎的眼泪这么苦情的歌，林志炫都能唱的就有理有节，风度翩翩，你让其他人怎么产生共鸣嘛，对不对？来吧，一起来听到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

0: 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1: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两大天后的合作啊，这个是蔡健雅出道十年，也是她的第10张专辑。那孙燕姿的声线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倔强、叛逆和清新的女孩，蔡健雅呢就像只慵懒、性感、成熟、华丽的猫。孙燕姿和蔡健雅一起唱了这首《原点》啊，两个人都处于原点，然后呢，孙燕姿开始懂了，而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很冷的一个梗啊！一起来听歌，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原点》。

在1991年的时候，谭咏麟41岁，事业如日中天。当年呢，宝丽金唱片为他制作了专辑《神话1991》，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神话1991》呢都不是神话，甚至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可用作陈可辛电影《双城故事》插曲的《一生中最爱》，却跻身传世经典之列。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或者说并不熟悉词作者向雪怀。事实上呢，这位创作人、唱片公司高管曾经与谭咏麟、徐小凤、邓丽君、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郑秀文、黎明、李克勤等巨星合作，超过800首的作品里呢，有谭咏麟的朋友、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张国荣的《痴心的我》、李克勤的《夜半小夜曲》等脍炙人口的金曲。但是《一生中最爱》或许倾注了向雪怀最绵密的情感，闻者触动，听者伤怀。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

周华健的唱功可以算是老牌歌手里面的顶级水平的了啊。那他的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并且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比较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那歌曲内容大部分健康积极，坚定和柔情并存，那忧伤和阳光同在，却给人温暖和感动，处处散发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是音乐江湖中侠客一般的存在。就是他的歌声啊，他自己的声音就自带混响，让模仿者不是鼻音模仿太重，就是哭腔太过。来听到周华健《花心》。

在歌坛里呢，不乏那种惊鸿一瞥的歌手或乐团，你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首莫名其妙很火的歌。梦飞船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合唱组合，成立于1997年，2003年解散。除了这首歌之外，你可能再也听不到或者说认不出他们还唱过哪些歌，但是呢，就这一首歌，是否在某一个深夜陪伴着你循环播放呢？梦飞船，不值得。

个人觉得这首《慢慢》是张学友最好的一首国语歌曲了啊！除了他嗓门好听和极具磁性的嗓音以外，那张学友多年以来对歌词的理解和意境的揣摩，那些蕴含在其歌声里的感情，让他成为香港乐坛当仁不让的第一男歌手。大家都说陈奕迅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嘛，那就是陈奕迅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处理方式也是模仿张学友的。而这首歌曲旋律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慢慢》。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0: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听到五月天《温柔》。

典代表作《味道》。这个时候的辛晓琪呢，不但在台湾家喻户晓，而且全大陆和东南亚都出了名。那这首歌的歌词是作词大师姚谦写的啊，白色袜子等细节呢，是在描写失恋的女人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的怀念曾经的爱情。一种种味道呢，就像一个个记号，让他寂寞缠心，思念泛滥。那辛晓琪曾经在许多年之后到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香水味，那会儿呢，他深切地觉得原来在某个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么的重要。一起来听到辛晓琪《味道》。

我在想，有几个80后没有在少女时代喜欢过张信哲呢？就他赶上了台湾唱片市场最好最好的时代。那大三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被挖掘，20岁的时候签了滚石，那几乎毫不费力的就找到了适合自己又被市场接受的路。接着呢，服了2年兵役，不紧不慢的继续出着唱片，直到26岁遇到李宗盛和爱如潮水，一下子就大红了，以柔软和纯净来征服无数的女人心。那个时候。

候真的是好时代，一个唱歌的人只需要一张一张的出专辑就够了，你不用上太多的综艺节目博宣传，也不用在社交网络上过分的讨好歌迷，更不用为提高搜索指数搞半真半假的绯闻，甚至他连竞争对手都没有，就反正很多那个年代的少女们无所寄托的一往情深全部用在他一个人的歌声上。他生对了年代啊，总是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事儿，所有的天赋和爱好都没有白费，心怀信仰，个性呢又非常的淡薄，恋物又不为物所困，简直是完美的人生。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0年，林忆莲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林忆莲 S》，里面那首《至少还有你》。

活遍了大江南北。这张专辑是林忆莲加入维京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是第一位加入到维京唱片的大牌歌手，公司对这一张专辑的制作十分用心，陶喆、黄韵玲、小柯等都有参与制作。这张专辑里面的每首歌风格都不同，但是这首歌却唱动了太多人的心。

失踪是林忆莲的一张专辑当中最林忆莲的一首歌了。林忆莲的歌总是这么伤人，这是林忆莲的歌曲下面最常能够见到的评论。2000年，林忆莲和李宗盛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她的人生处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期。两人是相识于92年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当中，李宗盛才华横溢，林忆莲风头强盛，两人相似的灵魂互相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刘德华出道40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0: 在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突然兴起，一群高校大学生搞起了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
1: 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刚签约不久他便入伍了，他加入到了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文工团，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了无数的创作，最著名的记得收录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面。之后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王心凌、吴克群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青春了。

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 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Yo, yo, verse one.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是第四届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那一年的获奖代表作品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许嵩在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受邀写给刘刚的一首歌叫做《自费的承诺》。刘刚那个时候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刘刚的《欢笑背后》EP 里。舒缓的节奏和钢琴，细节处搭配吉他，很多人说这是许嵩作曲最。

好听的歌曲之一，是真正的沧海一粟。爱情里的苦应该是歌里这样所唱到的，自己把承诺过的作废掉，又自己一个人难过。

谎话，你说的那么洒脱，廉价。

说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古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

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更将这些将士豁达般的心境不似文人的低吟浅唱这样深深地表达了出来。听到这首《花木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如果爱你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这个任务是永久，它不应该有期限，因为上天知道我会好好的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Thank you.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就越不安，难道说这样的改变是必然？
2: 多

醉，醉到夜深，深到天色渐亮。横躺在淮海路上，上面的星啊和头顶的光。后来半夜醒来，才发现这夜有点凉。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长，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闭上。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还在回家的路上，骑车经过的风景还是旧模样，连绵不绝的青山，温暖的夕阳，天地传来一阵泥土的清香，回想这一年钱没多赚，如今还是一个人没有对象，爸妈说没关系，常回家看看，吃个饭

想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安。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这几天呀，着实得忙，那就得先失陪了啊。有机会呢咱们再接着聊啊。何连长
3: 哟，
2: 你老锁着这门子搜啥嘛啊？他们又不是凡人啊，我只要不往外乱跑就行嘛，这瓜怂瓜西。哎，
3: 是
4: 唐副司座，您一定要走好啊。
1: 那位上校便匆匆地去了，我们瞧着他的背影发愣，因为我们实在没见过这样随和到真像个死老百姓一样的军人。而我们也瞧出今天这里确实很忙，来来往往的兵在院里抬桌子搬家具，像是搬家又像是在收拾房子。阿义迟迟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又来了个亢奋过度的敬礼，我们瞟着他，因为这份慢半拍，也因为他难得的热情，甚至热得有点阿谀。
4: 唐副司长就说过一次话，人很不错的。
3: 他是于师座的长辈，当然不错。
1: 那什么，何连长，请问今天有什么贵事？
3: 贵事没有，军里来人听审，就这事儿。
1: 审什么？
3: 审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们自己干了啥自己心里清楚，不劳师座的驾。我很看不上你们。
5: 哎，你干啥事儿了？
3: 那个人是浑水摸鱼了点，可打仗是把料，跟你们也算同生共死的。哎，
1: 我把门砰的在他眼前关上了。何书光在外头愣了一下，狠踹了一脚，
3: 他妈
1: 就懒得管了，反正他也并不想看见我们。我们沉默了很长一会儿，我开口的时候轻且慢，唯恐吐错了一个字儿的架势。

0: 可都听仔细了啊。人说是沈，不是毕。
1: 是谁说的毕啊？
2: 阿义长官啦。
3: 唐副司座说的，死定了，军法从事。他原话。
4: 哎，后不是闪娃了再毕啊？我见过闪人呐，罪抓只一念，就地咔嚓。啊？当我直男啊？
3: 我们从辛亥革命之后，就是文明国家。
4: 啊？来啊！
0: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咔嚓了，文明就是这个意思。
4: 啊？
1: 啥啥啥啥啥的？一个钩子嘴，一群猪脑花，你们能不能整点有用的？很简单呐，待会儿上了公堂，谁要是敢说一句坏话，我整死他。我说的是当场整死。
4: 历史麻的喽，寡姐都依住了。
0: 那受累问你一下，哎，什么叫好啊，迷龙？
1: 好就是街上竖着碑，立着表，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那种，光照日月，气贯千秋，那啥的。
0: 于是我们大眼瞪小眼。我们被何叔光带进这个怪异的地方，它是临时布置的。布置陈设的人显然对西学很看重的，四模四样的原告席、被告席和证人席都有，但安排活的人却大概是个大老粗。两排兵衙役一般的戳在我们进来的道旁，把步枪如水火棍一样的杵在地上。看来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他们对审的概念也仅仅是来自戏文。我们畏缩着从同僚中走过，于孝清和唐基早已在那里了，还有一个挂着少将衔但一脸漠不关心的家伙，自然便是军部大员陈主任。张立宪坐在侧位，全冲了书记员。不爱冷场的唐基在和军部大员耳语，就轻松的表情来看，显然在谈与此无关的话题。于孝清却是站在那儿看墙，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不愿意看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一幕中国式的哑剧，唐基对了正位向陈主任示请，陈主任向唐基示请，感情这场官司是谁的主审都没定。我们站在那儿是大气不敢出，看着唐基和军部大员像摔跤一样把对方拧向主审的位置。于孝清一屁股在主审位上坐下了，这倒也解决了这两位的悬案。两位看了一眼于孝清，相视一笑，也就剩下个左右的问题了。于孝清询问地看了看左右的两位，那场谦让戏似乎又要开始了。
5: 哎，陈兄请。
6: 啊，唐兄请。于师座请。
5: 哎，陈兄请，陈兄请。陈兄此伤似吗？
6: 哎，何来上下，又何敢占先？于师座请，唐兄请。
5: 于师座已经占了一次先了，这回还是陈兄啊。哈，陈兄。
0: 我几乎有点同情于小青了，他那脑袋左右左右的波浪鼓一般，看起来他很想自己就开庭算了，但是被唐基那么一说，就只好继续的做波浪鼓。终于忍无可忍时，向着陈大员一摊巴掌，倒像是要揍人一样。
7: 陈主任请。
6: 啊，好好，客随主便，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开庭。
8: 护卫升堂。
0: 博腊和丧门星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被我们连踢带掐的。
5: 哎，
0: 两位又犹犹豫豫的站了起来。
3: 起来起来。
0: 于小青终于收回了他要杀人一般的目光，被他盯着可真是不好受。陈主任也终于不再瞪着我们了，而是改看了一眼唐姬。唐姬倒是自在，哈哈大笑着。
5: 哎呀，香叶比苏，淋雨浇花呀，啊！
7: 白凡人，
3: 这不对啊，他还没定罪，应该是被告，怎么是犯人呢？
0: 我们没机会评价，因为我们进来的门开了，死了死了被压进来，重犯的排场，于志和李冰压着他。他看了一眼我，然后便开始打量这似公堂又似法庭的地方。唐基和陈主任都在盯着他，书记员张立宪做出一副奋笔疾书的架势，但死了死了的兴趣似乎在这老房子里的某处房梁上。不甘输掉任何半口气的于小青也一起瞪着那个房梁。
4: 团长，
0: 我身后某个不争气的家伙又开始团长团长的念头。
4: 团长，
0: 我看也没看，往后踹了一脚，那念头变成了轻轻的抽噎。迷龙往前轻轻地走了一步，被盯场的何书光瞪着，郝寿一掐着他最敏感的一块肉，把他给掐了回来。唐吉挥了挥手，于志过去松了死了死了的铐子。死了死了轻叹了口气，看着和揉着淤伤的手腕，于孝清不愿意看的便盯着自己的桌面。我们紧张的轻轻的咳嗽着，这样的沉寂实在是要死人的，连克鲁伯咽唾液的声音都响得吓人。我们回头看他，克鲁伯不咽了，但是某个傻瓜的心脏实在是跳得太响了。我瞪着阿义轻声告诫着，
3: 小声点。
0: 阿义迟钝地看了我一眼，蛇屁股指了指我的心房，我才发现，哦，那声音原来是来自我自己的躯壳。于孝清终于给自己的手找了件事做，他一开一合着腰上的枪套，让上边的金属扣发出碰击声。于师座的手正巧地压住了我的心跳声，谢天谢地。当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会全无征兆地先拔出他的科尔特，把他的审问对象就地枪决的时候，于孝清的枪套仍咔吧咔吧地在响。唐基在这声响中冷不丁地发问，张立宪的笔刷刷地划过了纸张。
5: 姓名啊？
9: 龙文章，龙凤的龙，写文章的文章。
5: 年龄？
9: 光绪34年生人。
5: 光绪34年，34岁了。
9: 戊申，土猴。那年光绪死了，好记。
10: 那年慈禧也死了，现在民国31年，你说什么光绪年？
1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0: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现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

0: 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个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前址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个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关系， 松江和那个

0: 今年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农村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进城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签字的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3: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拟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8: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康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民康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村镇人的安全，在这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6: 目前高平镇民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二卫办主任刘振飞：
1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0: 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五韵新声。

0: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昔日，寻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纹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食云雾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岭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弄脚了里的栗子炖鸡，烫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疆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CD 时代的末期，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人心浮躁，再也没时间慢慢酝酿感情。这一种无奈被香港歌手莫文蔚唱进了电台情歌当中，用轻快明亮的弦乐混合着节奏强劲的鼓乐，以音乐为笔写下了两个无缘恋人的故事。这是一首适合独自聆听的歌曲，毕竟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曾经藏着一位只有在听电台情歌时才会想起的人。

在那个群星闪耀的 CD 时代，提起港乐就不得不提这位实力派歌王陈百强。在他的成名曲《偏偏喜欢你》中，一改往日都市情歌的风格，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小调，让歌曲变得如古诗一般婉转悲切，含蓄地讲完了关于失恋的故事。歌曲推出后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也让两岸三地的同胞都认识到了这位歌王。

1994年，在大洋彼岸，海豚音歌后玛丽亚·凯莉用她的《Without You》唱出了失恋的悲伤。在简单的配乐当中，她高亢的歌声一遍遍地控诉着爱人的不辞而别，又在控诉之后用乞求的口吻不断重复：“我不能在没有你的世界里活着。”或许这也是一种面对失恋的倾诉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奉陪到底是刘德华在出道四十年之际发行的一首新歌，陪伴过无数人的青春的刘德华已经在乐坛勤恳而艰难地行走了大半生。对于每一位喜欢他的粉丝来说，相遇、相识、相知、相感、相惜，从萍水相遇到未来奉陪到底。
4: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

0: 歌手姜浩南的新歌《般配》上线，轻快的曲调传递着悠扬的爱，他的歌声深情而温柔，舒朗又少年，每一次的音调起伏都像是敲击在心脏上，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高大少年在弹吉他表白，一字一句都让人想起藏在心底的满满的爱意。听到这首《般配》，
1: 人类的爱情总是突然的发生在一瞬间。You wanna her， 看不见她的每秒都在思念。甚至为了她，你愿意去突破你的底线。直到她转身离开后，眼泪朦胧了视线。曾经的你一个人无助的站在暴雨中，幻想着有人为你撑伞在你的背后。明明很渴望，却强撑着面子找理由。你恨自己为什么放不下

即将上映的电影《怒火重案》的主题曲《对峙》由谢霆锋倾情献唱，歌曲是熟悉的谢氏摇滚，歌词简单粗暴，字字有气有势，歌中还特别以吉他和钢琴代表谢霆锋和甄子丹各自的角色，将二人火拼的感觉完全爆发出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32集，
3: 一抹朝阳投在窗户上，徐俊雅给焦裕禄梳理着头发。门开了，大女儿焦守凤来了，还带来了小儿子宝庚。焦裕禄喜出望外。
4: 爸，你好点了吗？我来看您，宝庚非吵着跟来。 爸，我可想你了。
5: 真是好小子呀。少芳，烂烤烟了没有？
6: 没烟。
5: 真没烟？
6: 真的，去年冬天修的排水工程发挥作用了。
5: 少芳啊，你要说实话呀。
6: 爸，您看看俺带来的线报，骗您，俺宁愿让您打板子。
4: 爸，你又疼了吗？
5: 爸好多了。爸好多了。爸好多了。宝刚，听姥姥的话不听啊。
4: 听。
5: 上幼儿园去了没有？
4: 去了。
5: 好，那我出个算术题考考你啊。树上十只鸟，来了一个猎人，砰的一枪打下了一只，树上还有几只啊？
4: 嗯，九只。
5: 错了，树上没鸟了。
4: 这是为什么呀？
5: 一响枪啊，树上的鸟全吓跑了。
3: 他的眉头再次皱紧，用双手按住杆部。焦裕禄抱住宝刚，满脸泪水。他恍然想到，以前教给孩子的太少了，自己陪孩子玩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以后还有机会弥补吗？遍野的桐花开了，兰考大地成了桐花的海，漫天遍地的桐花如彩蝶翩舞。新闻干事小刘穿梭在桐林里拍照，阵阵歌声里牛铃响动，麦浪起伏。小刘被除草的社员围住了。
7: 是吧？哎，刘干事，刘干事，
8: 你问问去，
7: 咱焦书记咋样了？
9: 对，刘干事，你啥时候去看焦书记啊？
8: 是啊，
9: 带咱们一块儿去看他吧，他是为了咱累病的呀。
10: 就是啊，
11: 带我们去吧。
8: 大兄弟，你要是去医院看焦书记，千万别忘了带俺问候他，俺们可想他呀。
9: 是啊，
8: 你告诉他，咱们的桐树长得可好了。
9: 可好了，
10: 你跟他们说说呀。
12: 你们放心，我会把大家的心意带到的。我拍几些照片啊，就是让焦书记看一看。
3: 两天后，这些桐树花盛开的照片就捧在了焦裕禄手上。焦裕禄兴致很高地看着。
5: 哎呦，真好看，真好看呐。
12: 焦书记，你看这棵开满花的小桐树啊，就是您栽下的。哎呀，
5: 真认不出了。小刘啊，我想问问咱县除三害那组稿子报社发不发呀？要是发呀，你就把这些照片挑几张给他们。
12: 这次我到报社送稿，专门问了一下总编室的同志，说兰考的专版暂时先不发。
5: 不发？啥原因呢？
12: 总编辑说啊，兰考挪用了群众的救灾款，省里面通报批评了。那边省里面通报批评，这边报社表扬，太不协调了。以后发不发由省委决定。
5: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好。发不发是省委的事，是报社的事，发了对我们是个鼓励，不发对我们是个鞭策。小刘啊，前几天一连刮了几场大风，又下了几场雨，沙区的麦子打毁了没有？洼地的秋苗是不是淹了？
12: 咱县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到作用了，连沙丘旁边的麦子都没有被打死，长得很好，洼地里的秋苗也全保住了。
5: 哦，苗圃的刨桐栽了多少啊？
12: 林场域的桐苗全栽上了，成活率很高， 长得绿油油的。
5: 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咋样啊？
12: 我刚从那边过来，群众都说啊，看咱这麦子长得平坦坦的，像块案板，这边一推啊，那边动弹。
5: 哎呦，那就好啊。
12: 焦书记啊，机关的同志和乡亲们都想来看看您呐。
5: 小刘啊，千万别让大家来，我自己病倒了不能工作，花了国家的钱，不敢再给同志们老乡们添麻烦。你也早点回去，跟同志们把我的意思讲一讲，让同志们把劲儿用在制服三害上。
3: 萧长茂老人、豹子、刘秀芝等兰考的乡亲们，还有朱晓、吴子明、张小芳、二平来探望焦裕禄了，男男女女十几个人，有的提着鸡蛋篮子，有的抱来两只老母鸡，他们被护士长拦挡在楼道里。
6: 对不起啊，乡亲们，你们焦书记需要静养，不能吵着他，累着他。院里规定，现在呀不能探视。
4: 这不能，
10: 这不让去。
5: 你儿啊，你不是兰考人，不懂俺的心啊。自打焦书记啊进了医院，俺们哪里能吃得下睡得着啊？
6: 就我知道，但是啊，
5: 你就让俺们看他一眼吧。
6: 对呀，不行啊！
8: 乡下人没进过省城，坐了火车坐汽车来一趟不容易。
4: 是啊，
8: 俺是替全村乡亲们来的，焦书记是为俺们累病的，你就让俺看看他吧。
6: 不行，真不行，
10: 妹子，
6: 不可以。
10: 妹子，你放心，俺们就见见焦书记。就在他病房里就待五分钟，中不中？
6: 不行，真不行。
3: 看着这一双双布满血丝的忧伤渴望的眼睛，护士真想把乡亲们领到他们日夜思念的焦书记身旁。
6: 不行。
3: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已经弱不生音，哪怕不经意的一次情绪波动，都可能引出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只能硬下心来，再次劝导乡亲。
6: 老乡们呐，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是焦书记的确需要静养，他再也经不起劳累了。
10: 妹子，俺们就隔着窗户就看他一眼，
4: 就是
10: 我们就看一眼就
4: 行了。
6: 不行，不行，大家还是回去吧。
5: 俊雅，听楼道里有人说话，怪耳熟的，你去看一下吧。
9: 收音机来了，
4: 不让见怎么办？
9: 俺隔着窗户。
11: 哦，是乡亲们来看你了，护士长怕吵了你，把他们给拦下了。
5: 乡亲们既然来了，还是让他们进来吧。
13: 焦书记，
14: 焦书记，
15: 焦书记，
14: 焦书记，
15: 焦书记，
4: 焦书记，我们来看您
10: 了。
5: 哎呀，焦书记啊，昨儿早上啊，俺说进省城来看您，焦书记，乡亲们挤了一屋子，都让俺给您带个好啊。
4: 就是
5: 焦书记，回去告诉乡亲们，我的病啊，进了医院好多了，谢谢乡亲们了。哎，对了，说牛屋又添丁了没有啊？
16: 添了，这一冬一春呢，添了两头小骡驹，三头小牛犊。
5: 好啊，繁殖牲口的奖金发给您了吗？
16: 发了。焦书记，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啊？
5: 发了就好啊。哎，对了，朱晓、吴子明，苗圃怎么样了？
17: 哎，焦书记，今年苗出的更好了。
10: 真的，
17: 张吉、胡吉十几个村都建了育苗基地，咱兰考真的又成炮筒王国了。
10: 真的是，特别好。
5: 好啊，秀芝啊，你们大队的大窑怎么样了？
10: 焦书记，今年春上俺们又建了一座大窑，收入翻了一番。
4: 对，
18: 就是。
10: 现在有一半社员盖了新房。嗯，大伙都说我们等您出了院，把您请到俺村新砖房里去住几天呢。
18: 住几天，
10: 一定要来。
5: 我一定去，一定去。胖子，
16: 前几天这场雨咱现淹了没有啊？啊，
15: 没淹。咱们压碱地上种的麦子长得可好了。
8: 真的好，真的。
15: 咱兰考除三害，给沙丘贴膏药扎针，就属这招最灵啊。
8: 真灵。
15: 是啊，用淤泥封沙丘，在柱上抛铜，从根上治了沙。哎呀，焦书记这招可真灵。
8: 真的好，真的。焦书记
18: 太管用了。
15: 好，
8: 焦书记你得输液了。
16: 晚一会儿再输吧，我再跟乡亲们聊一聊。
8: 你得配合治疗，一定要不能累着。
6: 焦书记，俺们看见你啊也就放心了。要不俺们走吧。
18: 俺们走吧。
19: 你得注意身体。
8: 先走吧焦书记。焦书记你要保重啊。
18: 您好了就回来。
8: 焦书记保重啊。
16: 乡亲们别哭，大家都别哭，我不能死，我为党为兰考人民做的工作还太少啊。护士长，我再和乡亲们聊十分钟，还有一些情况没问呢，就十分钟，中不中啊？
3: 护士长不知该摇头还是点头，泪水已润湿了他的眼角。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1: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

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世界之最抽水蓄能电站由主村经过。虎兰铁路在本村建有客货两站，并建有全国最大全封闭储煤站，交通便利。全村共有人口978人、361户、2个自然村、7个居民族，全村16.91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满汉，耕地1886亩，主要经济产业米、菜、葵，名特产品黄芪贡米、有机蔬菜。该村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地处城山岭古城脚下，故而得名。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华北大旱，受灾地域甚广，地处潮河源头的黄芪周围诸村也未能幸免。为免去掐脖大旱，城根营村乡绅何鸿举与毗邻小河村、千佛寺村、黄芪东、西村、东营子村等联合起来，于该年农历6月13海龙王诞辰之日，共搞祈雨仪式。祈雨仪式一反以往民俗传统，以城根营村文会周围各村舞会表演为主要形式，文武兼备，祈求与震慑并施，历时一整天。仪式结束后，何鸿举出粮备饭，招待各村会首及参与人员。次年大旱未断，何鸿举依旧于农历6月13日举办祈雨仪式。这次得到参与各村乡绅相助，纷纷拿出钱粮，在城根营村设大灶备饭菜，招待一干表演人众和前来观看的各村乡邻，路过行人也可无偿就餐。后何鸿举倡议，以后无论家色丰欠，每年都于此日举办这个仪式，以求风调雨顺、年丰民安。家家户户都要拿出粮食、蔬菜。仪式结束，招待全村百姓及过往路人，故命名为百家饭。此倡议一出，得到周围诸村积极响应，由此城根营村百家饭就沿袭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文革特殊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百家饭习俗几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传承。城根营村百家饭自1877年创办，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何鸿举、何延春、李文龙、刘善文、刘志远、戚红、徐品和、刘佩坊、何继忠等创办于坊间，以师徒形式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因其起源与传承久远，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把文会舞会表演融入传统的求雨期盼丰收的民俗活动之中，具有较深的文化价值。以此活动来联络亲近乡邻之间的感情，团结和睦乡亲，具有促进邻里和谐的现实价值。现在城根营村百家饭今年举办，再加之添加了戏曲及其他文艺表演形式，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青睐，参与者甚众。在黄芪镇城根营村乃至丰宁8765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影响极大。